0: 厉害啊、嗯、啊，他这个武功那真是啊，刀子就是你指哪打哪、
1: 哦、
0: 而且这个武艺十分高强，而且第一部剧他的录像我老早就看过，我记得当年那还是在录像厅看的，当年还有这玩意儿，录像厅，
1: 对对对，这个场景有，
0: 九几年的时候
1: 是，荔枝这朋友说了，我就想说呀，什么时候考《甄嬛传》呀？这我收，甄学家来的是吧？
0: 哎呀，《甄嬛传》的话，那我们可得好好的按这个雅思来考一考。
1: 对，我觉得《甄嬛传》的话，单就《甄嬛传》这一部电视剧，我们就能出一个星期的题。
0: 到时候出题老师专家班里面一定要有思达、
1: 啊、我也甄学家来的啊，
0: 是
1: 逐帧看的，就是
0: 再说了哈，哎呀印象很深呐、嗯、里面主人公血影狂刀，各位可还记得，那可是当时特别火的玩具。
1: 血影狂刀是谁的武器？
0: 我猜应该是第二部剧里面的、
1: 哦、
0: 还是第三部剧里面的，我忘了，应该是第三部剧里面的，第三部剧里面他那个武器有这样的一个名字啊。
1: 哦，
0: 对，你们是甄嬛那波的，你不懂这武侠的事儿啊，你们宫廷戏那块的都是啊，不懂武侠圈的这些事儿，我跟你说，
1: 我们宫斗剧来了。
0: 哎呀，是啊，所以欢迎各位呢来跟我们继续来参与在今天武侠主题三部剧。把图片截图放给您，您看看您能不能认出来他们是谁，这是什么剧、
1: 嗯、
0: 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期待各位的答案。8:05，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来关注一下时政方面的一组消息，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1: 最高法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违反服务契约定，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0: 教育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确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
0: 标与评价方法将于2027年的2月1号起实施。8月1号起，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实施，个人贷款的息费呢将会全面的透明化。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8.1亿元，同比增长5.1%。国家邮政局昨天发文指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 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五规划昨天的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
2: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针对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0: 航天消息来看到，昨天的19时5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天链3号01型发射升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消息，全国首条垂直岸线直达码头海铁联运专用线厦门沿海码头铁路专用线昨天正式通车。
1: C919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的试飞科目。
0: 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呢，已经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表示，美军将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以回应其对中东美军的突袭。
1: 伊朗高级官员昨天表示，伊朗呢已经拒绝了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并且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需要经过伊朗水域。为降低成本，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计划于2027年底前在全球裁减约8000个工作岗位。再来关注一下影视方面的消息。
3: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20亿元，《飞驰人生3》《功夫女足》给阿玛的情书在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的前三位。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 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 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1 了解详情报名。
0: 是的，河北音乐广播，我们在这个暑假呢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然后最近呢我们新开了一个团啊，新疆团的一个行程。其实除了孩子，我觉得大朋友去到大自然，去到新疆啊，尤其是新疆那种广袤的自然风貌当中，自己也会成为一个玩的特别开心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团，无论是大人去还是说带孩子一起去，都能玩的非常的开心。而且新疆绝对值得是一去再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新疆太大了啊，每次去你都可以去到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每次去的 地方都不重复，比如说我们要去北疆，我们看到的是喀纳斯，看到的是阿勒泰，我们要去到大环线，我们去到的是天山天池，看到的是比如说 奶拉提草原。我们要去到南疆，我们去到是吐鲁番，我们去到的是喀什啊，去看到的是这个胡杨林。所以你看新疆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风景，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线路呢，是平时少有的能够把新疆三个特别主要的风貌景点连在一条线上，一次旅程让您一次都能体验到。平时你要知道这三个景点你是需要去两次新疆的，
1: 对，
0: 但这次去一次都能够包揽了，就是我们的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八日游，含金量爆表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新疆来了解我们的行程。
1: 对，这条线路真的是很稀缺，大家可以去市面上去看一看。刚才麦迪跟大家说到的，说我们这几个禾木也好，包括这三湖，赛里木湖、喀纳斯湖、天山天池，这一趟我们就全部给大家一网打尽，大家都能去，就是说不留遗憾的那种去趟新疆。
0: 那是啊，你比如说赛里木湖吧，赛里木湖特别美，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颗眼泪。你到这儿之后你就感觉我们当时是开车过那个山谷的隧道，一过隧道之后，然后眼前啪的一下子就闪现出来，我说这是什么，这是大海吗？你感觉赛里木湖大的就像是海一样。
1: 对对对，而且它的旁边它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草坡吗？因为它是见坡而上的，上去之后就很多的就是一个高耸入云的那种红杉木，哇，你坐在那个底下去远眺整个的赛里木湖那个湖面，你坐在那儿你能待一天，
0: 没错。
1: 对，
0: 你感觉你的心都变得宁静了，
1: 是纯净。
0: 对对对对，所以赛里木湖一定要去啊，不去一次那不被有人说我们白活了吗？还有呢，就是喀纳斯湖，喀纳斯是我前年去的喀纳斯，在喀纳斯大概是待了两天啊，第一天上午去的，最后一天是傍晚回来的，在阿勒泰嘛，当时是9月底，9月29号，我记得那一天。哇，真的是太美了，阿勒泰的秋天非常美。当然大家现在如果这个暑期去的话，那就是赶上一个秋天的末尾，照样非常美。因为什么呢？阿勒泰它冷得比咱们这儿要早，所以你去喀纳斯必到阿勒泰。你到喀纳斯的路上你可以看到啊，山坡上面那都是非常非常满满的林海，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各种阔叶林、针叶林，伴随着它的这个海拔的不同，高低错落分布着，底下那就是湍急的喀纳斯湖的湖水，碧绿色的，然后呢还有远处的雪山相映成趣。然后我当时到那儿的时候呢，人导游告诉我们啊，说你们这会儿来真就对了，因为每年8月9月份一到了10月就不行了，8月9月是喀纳斯他说是一年当中最美的时候，既有夏天的那种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冷，是吧，同时呢还有一些树叶已经开始变黄，所以你看到它的那个山林之间啊是多种颜色的，
1: 对，它颜色是层林尽染，然后包括也是分层，那它的很丰富，
0: 而且面积超级大
1: 啊，
0: 而且你到了喀纳斯湖你会看到晴天湖水是翡翠绿，
1: 对，
0: 阴天就变成乳白蓝，很神奇。
1: 是，
0: 然后它有一个观鱼台，到那儿你可以登上那1068级的观鱼台。在登观鱼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你这个观鱼台登的会非常慢。一是因为什么呢？你可能会有点累。其次，登观鱼台整个过程你会看到非常多的美景，你会经常停下来拍照片。
1: 拍照，对。
0: 对对对。然后就是天山天池啊，也非常的漂亮，这是新疆的一个名片嘛。
1: 对，你看啊，我跟麦迪我们俩去分别不同时间段去的，但是咱们的行程路线真的是不一样的。
0: 哦，
1: 你看我就没有去成阿勒泰。那然后呢，但是我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我是去了的。
0: 是大环线。
1: 对，我是大环线，我们在伊犁玩的。然后呢天山天池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可以有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就是让我们乘船进入到天山天池的里面。
0: 哦，我当然没有。
1: 是吧，你没有。
0: 是的，
1: 你看我们不是在岸上看一看，我们是直接到了天山天池的里面。
0: 哇，
1: 也就是说我一捧水我都能手去触摸到天山天池的湖水。
0: 哟，那您这是娘娘啊，瑶池娘娘啊，对对啊。
1: 是在里边我们在游湖转了一圈然后回来的，然后在船上或者你在天山天池的里面你再去拍这个整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就包括这个草木葱茏的这种这个风景，那种感觉体验也是不一样的。
0: 我们是下了一场小雪之后去的天山天池，真是配
1: 真是大晴天，
0: 是吗？当时我觉得真的是配得上四个字，叫烟波浩渺。它在这个天山怀抱当中啊，这么一汪这个怎么说湖水而且面积也很大，
1: 对
0: 啊，周边就是这种各种颜色的树木，
1: 对啊，树木，然后远处就是雪山。
0: 对对对，我当时我记得骑那个小电瓶车，我绕着点着天山天池，我花了2块钱我还转了一圈非常惬意，很漂亮。
1: 是，
0: 然后呢全程吃住行我们给您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住宿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1晚禾木小木屋，舒适特色2不误，美食天天不重样。 然后各种美食，对吧？手抓饭、烤包子、大盘鸡、缸子肉啊、肉串，是吧？然后呢，7月我们是双飞八日游啊，7月30号和8月8号还有少量余位，应该是快没了。然后我们
1: 八月份的应该还有少量余位，今天的就已经出发了。今天7月30号，
0: 对，7月30号。然后8月份，然后好像我们还8月10几号有加开的一个团，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嗯，然后主播全程带队，然后呢陪着您一起去见证大美新疆的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新疆二字即可扫码入群了解详情，或者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0311-6779-7551 6779-7551。 Eric， 我的姑娘在哪里？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8:20了，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来关注省内的一组消息。首先来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决定于7月29号的15时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0: 龙兴寺大碑阁及其东西耳阁保护修缮工程于2024年9月正式启动，目前呢整体的进度已经完成了75%，按照施工计划，该项目预计2026年年底完工。
1: 教育消息来看到，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之后各类考生成绩统计表。
0: 出游方面的消息，来关注河北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上线。这个小程序呢，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监测、道路阳光救援、实时路况播报等多项便民功能。将会实现充电数据实时更新，出行服务需求一键直达。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1号24时将开启第15轮的调价窗口。那么最新测算显示呢，92号汽油预计每升会涨0.56元，95号汽油预计每升会上涨0.60元。
0: 7月31号起呢，石家庄西部长青柳仙谷夜爬提前至晚上7点开场。
1: 石家庄赞皇县降脂岩景区九女峰近日呢也是开启了夜游，夜游期间摩毯滑道是正常开放的。
0: 2026石家庄夏季主题文旅宣传推广活动近日在石家庄原市县小野鱼市溢水集举办。
1: 来看到比赛，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比赛昨天在雄安开赛，王楚钦、林高远、蒯曼、林诗栋等乒乓名将齐聚一堂。本站赛事呢是为期4天的时间，到8月1号结束，共进行50场比赛。
0: 为您送到这个时段的早安心语，允许自己做自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自觉的会用别人的标准去审视自己，但是啊，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模板，你要允许自己做自己，跟定自己相信的目标，做自己热爱的事儿。愿你勇敢奔赴，心之所向，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能够闪闪发光。早安心语给大家的是能量的赋能，做自己要勇敢的去欣赏自己啊，要敢于悦己。当然说到做自己了，其实大家现在啊也都这个放下了一些所谓的怎么讲呢，就是一些不舒适啊，或者说是一些条条框框，
1: 对，
0: 希望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
1: 对，
0: 你比如说就穿衣打扮这一说吧，现在呢很多的女生脱掉了高跟鞋是吧，然后男生也是脱掉了西裤，在只要不是说必须某一些场合要求的情况下，我们尽量怎么穿的舒服怎么来，
1: 对，
0: 是吧？鞋子呀，包括 T 恤呀，裤子呀，包括什么呢？很重要的就是夏天我们要穿的一些户外出行的一些装备。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双鞋，这个鞋非常厉害。很多朋友呢，之前还说，我穿这鞋上班不太好吧？我穿这鞋感觉出去走路的话不太好吧？
1: 不要想那么多，自己舒服了就行。
0: 而且穿上之后，你跟你说，你就要跟别人。自然安利了，为啥？因为穿上之后很多人都被它太舒服了，
1: 而且它还好看，
0: 对，被它俘获了，而且呢你会觉得说走哪都想穿上它，任很多场合你都想穿它，
1: 对，
0: 这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入夏以来在乐商城热卖榜第1名的卡洛驰的洞洞鞋，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款式有上新啊，它上新了一个叫做芭蕾洞洞鞋款，颠覆了很多人对于洞洞鞋那种版型的认知。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今天100多块就能让您穿回卡洛驰的洞洞鞋。
1: 就是这个芭蕾洞洞鞋呀，想必很多朋友，比如说刷短视频啊，或者是我们去网上想看看一些网购啊，各大这个博主啊，顶尖的这个什么头部主播啊，也都在推。今年非常火这个款型，它是什么呢？它专门收窄了这个鞋型，所以它整体的线条看上去就是又纤细又流畅，就直接把那种笨重感又就给去掉了。穿上之后就显得呀，双脚是瘦溜溜的，然后又细又好看，底儿呢也是做进了一个改进啊，就是走路穿上它特别轻盈，特别的软和，暴走一天都不累脚。
0: 是的，而且呢这个鞋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发挥一下你的创作才能，因为它上面有很多的鞋花，会给您有一些山茶花的蝴蝶结呀、包括一些这个金属串珠啊等等一些鞋花，尤其各位小姐姐们可以在这个鞋上去别一别啊，会很好看。然后你出去玩啊，包括踩水啊、露营啊等等的，这些都不娇气啊，去海边下雨天穿这鞋你去哪儿都能走。而且后跟带翻上去的懒人拖鞋，出门一脚蹬特别方便，你也不用弯腰了、是吧，你也不用专门往这个家门口放一小鞋凳儿啊、现在呢正是穿这个鞋的热卖期，原价399，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在乐商城呢你139就可以买到，就可以赶上这波潮流了，而且很多颜色都是告急的啊、所以大家抓紧提前来下手。139元一双卡洛驰的洞洞鞋，可以自己买，给家人买，给孩子买都没有问题。
1: 对，
0: 而且夏日百搭神鞋，穿它准没错。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快来下单吧。
1: 哎，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清华博士团队啊研发出来的速派凉风速干 T 恤，就是解决夏天一出汗一碰水这 T 恤就紧紧的贴在身上那种烦恼啊，很难受那种感觉。他们家这个是独家隔那种隔山啊速干面料啊，吸水速度非常的快，远超普通 T 恤的3倍，还有就是凉感纤维，上身是瞬间降温，还可以搭配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刨冰短裤啊，15秒速干也是怎么穿怎么都清爽。原价是99元一件，今天呢99咱们到手的是任选您2件都可以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喽。
0: 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得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6: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6: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时间来到了8:34，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欢迎各位呢，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继续来玩游戏啊，参与互动。今天的三张图片是三部经典的电视剧的截图，给的您。

0: 然后让您通过三张图片来猜一猜，您是否还记得这三个剧是什么电视剧？这剧中的这三个截图里面的人物，他们在剧中饰演的是什么人物？包括他们有什么样的绝招，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著名的台词桥段，
1: 对，
0: 也您可以来描述和分享一下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这个“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专属留言帖来去。答题了，咱们一起来回忆当年这些经典的影视剧。提示一点，这三部剧呢都是三部非常经典的武侠剧，尤其是第一部和第三部是由古龙的武侠小说改编而来的，
1: 是
0: 当年还是很有名的。
1: 对，你看这个这位朋友9235他说了，我可能没有童年
0: 啊，
1: 这些电视剧我咋都不认识呢？
0: 有没有可能你的童年和他们没有重叠？
1: 你看，哎，以沫说了，说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个第二个电视剧，他说里边的一些主角的名字，他说每个年的暑假都特别爱看，然后包括主题歌《别跟我说永远永远》，是吧？当时就觉得这部剧不仅剧情好，里面的人物也很酷啊，主题歌还那么好听，我根本就看不够啊！你看看这你的童年，我的童年，
0: 好像都一样，就好像不一样，
1: 对，好像不一样。
0: 对，刚刚播放了这个李翊君的《永远永远》，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还有什么？还有一首歌非常经典，《真爱你的云》呢？
1: 不知道。
0: 你能不知道《真爱你的云》这首歌？
1: 不知道哪首。
0: 天是透明的，因为雨慢慢的停了，因为风轻轻吹着，所以我想念你了。
1: 这是也是那个剧里边的吗？
0: Girl， 真爱你了，有你就无求了。
1: 哦，
0: 若今后有选择，我仍是专一的。
1: 你接下来别唱了，给大家唱一期吧。
0: 哎呀，
1: 太牛了！不是这个是也是这部剧里的。
0: 对呀。
1: 我
0: 他和永远永远一头一尾啊。
1: 为什么对永远永远这么印象深刻？是因为这部电视剧每到关键的时间节点，它中间会插播一个小片头。然后每次插播小就突然就别对我说永远永远。就零阵起手，
0: 是的，是的，
1: 就他会插在剧情里面，所以对这个永远永远非常印象深刻。
0: 哎呀，当年那些经典的，这是经典的 OST 啊，也是，
1: 对对对。
0: 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啊，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欢迎各位来回复这个早安奶茶，等待各位的留言。那么在等待的同时呢，我们也来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最近的一部剧啊，非常的火，不是剧了，电影。八仙
1: 哦，
0: 那有没有朋友最近暑期去到这个电影院看过八仙的？说八仙最近特别火，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出品地四川成都的各大影院还专门开辟了主题文创专区，陈列了八仙系列的各种潮玩、文具、日用周边，同时联动了四川本地的匠人，上架了蜀锦、蜀绣、竹编等等非遗文创，可谓是成为了八仙啊。非常非常非常火爆的一个周边的这么一个系列，八仙宇宙。
1: 八仙宇宙。
0: 而且你知道八仙啊，这个电影一火啊，它也带动了很多的这个怎么说呢，景区景点。
1: 对 对, 对。
0: 咱们先来说八仙，昨天我还真查了一下，哪八仙你知道吗？
1: 哎呦，我能知道。我贴乖里。
0: 不，昨天我看特逗，网上有人说都说八仙八仙，有人知道八仙到底是谁吗？底下评论区说我知道孙悟空。猪八戒，
1: 至少得八个人吧？这孙悟空是都能代表了，是吧？
0: 他把这俩也算进去了，不是的啊。八仙有谁呢？咱们一起回顾一下。
1: 行，
0: 民间传说当中的八仙是铁拐李、汉仲离、张果老
1: 啊，张果老
0: 对吧？
1: 吕洞宾
0: 对，
1: 何仙姑
0: 蓝彩
1: 蓝彩荷对，
0: 韩湘子
1: 对，
0: 还有曹国舅。
1: 哎，真要把这个八个都说齐了，确实有点难
0: 啊。
1: 说齐其中的三四个吧，也就是
0: 是吧？然后咱们再来说回来，它带动哪个景点呢？山西大同浑源的悬空寺景区，因为八仙的热映啊。带来了一个特流的高峰。
1: 是的，说七月份以来啊，悬空寺日均客流量是达到了16000多人次，和六月份相比就增长了超两成。然后这个动画电影《八仙》呢，这里边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阳台对峙品茶论道的那个桥段，场景的设计是参考了悬空寺的那个样貌啊。那这座古建筑呢，是和神话故事里的这个仙侠气氛这种氛围也是挺契合的，所以不少游客呢就趁着暑假来到这儿去参观游览。你说到悬空寺，其实我

0: 景创作的一个取景地。哎，
1: 而且你知道吗？爆火的八仙，其实这八仙跟咱河北有着不解之缘。
2: 那一定的
1: 啊，比如说
2: 赵州桥，
1: 对。张国老倒骑驴逛赵州桥， 是吧？相传鲁班一夜修成赵州桥，张国老携日月星辰约柴王爷推三山五岳上桥验功，压着桥身晃了三晃。如今赵州桥青石板上驴蹄印与车道沟仍清晰留存。邢台张国老山作为唐玄宗御赐的修行道场，古关苍松间啊，传说与人间烟火在这里早已相融。
2: 哎，大家现在正在听节目呢，我们的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来在微信后台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说一说啊，您都打卡了这些地方了没有啊？您有没有去看过这些个景区啊、景点啊，很著名的地方啊？还有就是流传千年的黄粱一梦，就发生在哪儿呢？咱们邯郸。说黄粱一梦这主角就是吕洞宾，故事发生地就在咱们河北邯郸黄粱梦镇啊。古邯郸道的这个旅店里面呢，芦笙枕着瓷枕，阅尽了半生荣华。醒来的时候，这店家的黄粱饭还尚有余温。点化他的道士啊，渐渐在民间演化为吕洞宾的一个形象。如今呢，邯郸的黄粱梦镇这吕仙祠里面还可以看到吕洞宾的一个雕像在这儿。
1: 另外，八仙也活在了河北的戏台之上。国家级非遗邯郸东镇的池赛戏，每逢开台必先上演庆八仙这个剧，这个戏，这出戏啊。包括现在你看年轻人追捧国潮，追国风动漫，其实说到底我觉得是慢慢读懂了咱们本土的传统文化。长辈常常说起的神话故事，八仙的故事，其实小的时候咱们听家长老人老一辈也都给咱讲过。
2: 对，
1: 家门口触手可及的古迹古建从来都不是过时的老古董，这些早早都已经刻在了我们血脉深处，他们是我们文化的底色呀。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1: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7: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2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8: 话题只说热点，
9: 音乐相当带感，
10: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8: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2: 好了，8:4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我是麦迪。
13: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12: 哎，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咱们的专属留言帖里面。今儿这留言帖里面老热闹了啊，这个感觉各种的。
13: 各种要求，
12: 各种要求，各种武艺。
13: 刚才都说了，哎呀，麦老师太棒了，
12: 怎么了？
13: 唱的《真爱你的云》太棒了，放一首《真爱你的云》吧。
12: 哎呀，是啊，我找找有没有啊。
13: 如果没有的话，麦老师给大家直接唱好吗？
12: 这个你是我搭档吗？你
13: 是啊，
12: 老起哄。
13: 我也是，更是大家的代言人、发言者，好吧？
12: 因为刚刚我们演唱的这首歌啊，就是思达最有印象的是关于我们的第二部剧。它里面的这个经典的这个主题曲，
13: 永远永远
12: OST， 永远永远李翊君唱的嘛，就特别经典。
13: 对
12: 对，我说永远永远。
13: 对。
12: 然后我刚说，我说《真爱你的云》，你听过吗？他说没有，
13: 对，没有印象。
12: 我说这部剧里面的非常经典的一个 OST 啊，啊，这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一首歌。然后你看，还有朋友说了，说哎呦，我有印象啊，尾号是90083，说真是。这个问到我心坎上了，说三个剧都很火，第一个焦恩俊和吴京那时候都非常帅，第二个这不是这个赵文卓吗？在这个饰演的聂风啊，这是第三个我感觉哎呦有点不确定，是不是白发魔女传呢？第三个不是
13: 啊，
12: 哪来白发魔女？主人公不是吴奇隆吗？
13: 对，如果我们要让大家猜白发魔女，是不是这个图至少得有个白发魔女啊？
12: 白发魔女
13: 啊。刚才我还看到有朋友说到麒麟臂，那我想问了，麒麟臂是不是步惊云的呀？
12: 哦，是的，
13: 是吧？
12: 对，那是他的。
13: 聂风没有麒麟臂，
12: 聂风是那刀嘛？
13: 哦，
12: 而且聂风在里面属于是这俩兄弟吧，我觉得是有点一正一邪那种感觉。
13: 哦，还有这么档子事儿。那我想问一下，那个旁边这个吴京老师，他在里边是扮演的什么角色？在这里边竟然有吴京？
12: 第一张图里面是吧？我也忘了。 你这么一打说，我也忘了。
13: 终于抓住你了。
12: 我只是这个熟悉焦恩俊那个绝招啊，但是这个吴京在里面扮演的应该是个配角，当时因为吴京还年轻嘛。
13: 对。
12: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尾号是8899这位朋友说了，说哎呀，那个第一部大家有没有想到唐伯虎点秋香的桥段
13: 啊？
12: 华安的母亲介绍完唐氏霸王枪，说江湖兵器排行榜第一，小李家的飞刀，最出神入化的是小李的母亲。然后星爷说哦第一部竟然回想起这个了。好的好的好的，有谱有谱有谱啊！
13: 别人笑我太疯癫啊，我笑他人看不穿。
12: 还有朋友说到了经典台词，说第二部剧我知道，第二部剧里面那个是不是有一句经典台词啊？
13: 什么？
12: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
13: 你不要过来啊！
12: 是经典的台词啊。哎呀，
13: 3306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李寻欢和阿飞呀？是说吴京老师扮演的角色叫阿飞吗？
12: 哎，好像是
13: 啊，
12: 好像是啊，
13: 是吧？
12: 嗯，大家可以自己来猜一猜，看看图片。
13: 他说当年还买过李寻欢的暗器，也很火。
12: 对，当年就自己，你就尤其是男生啊，对，你看这个三部剧当中每一个主人公，他们都有自己的那个绝世的武功和他们的那个绝世的宝刀，
13: 对
12: 啊，他们的武器。
13: 对，
12: 当时小卖部还有卖那种假的塑料那种玩具，
13: 是，
12: 男生拿着玩的可起劲了，
13: 是
12: 啊，
13: 学人的手势，
1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武侠梦嘛。
13: 嗯，
12: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来答题，看读答题，看一看这到底是哪三部电视剧呢。
13: 嗯，
12: 接下来我们也来共同听一听上一位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内容。
14: 哎，你好
12: 你好
14: 哎呦我天哪，真的太激动了。
15: 现在麦迪哥，
12: 你好心没好奇说这是哪儿的电话呀？石家庄的。
14: 我因为我在干活，所以说，但是我看石家庄，我以为是石家庄之前我跑过滴滴啊，或者是一些东西，有些什么的。
12: 不耽误您的工作吧？
14: 没有，我这心跳还噔噔一直在跳呢。
12: 恭喜您中奖了，我看到您非常精彩的留言，然后我们决定今天给您打这个电话。
14: 好嘞，因为之前也留过言，就是说孩子之前要满月嘛，现在已经40多天了，然后也是送给他嘛。
12: 没问题。啊，没问题。
14: 太激动了。
12: 现
14: 在我这心情还没缓过来呢，现在这心跳的，哎呀我之前其实在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2015年吧，然后那阵就一直拿这个手机天天晚上去听那个10点的1024星光漫游吧，也是在石家庄上的大学。
15: 说明您是有情怀的人，喜欢广播，喜欢这个有温度的这种内容介质。我看您是廊坊的朋友。
14: 对，廊坊的。
15: 啊，您那个贵姓啊？
14: 姓沈。
15: 平时这个互动，我们最近在聊一些老物件啊，包括这个剧啊什么的，您有感兴趣的？
14: 有时候到暑假呀，包括小时候，因为我岁数可能也不是特别大，就是95后嘛。
15: 嗯，
14: 有些特别老电视剧是没瞅过，不过这次那些电视剧都是瞅过的，《西游记》，然后还有《还珠格格》，包括《还珠格格》那个音乐一响啊，什么让我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都是很有感触的。《西游记》《后宫外传》什么的。
15: 平时这个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着急过，说怎么还不如获奖？
14: 那当然是了，因为我想

0: 在他满月的时候就直接给的，已经40多天了。我一看那些，听那些刚留言，然后第一次留言就已经中了，我就特别羡慕。我说第一次就中，我这好几次都没中。
1: 巧合吧，但是我觉得有时候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好的好的，我一定要让我媳妇听广播，然后让她听听这个电话内容。
1: 希望今年马年嘛，然后孩子正好也是。
0: 对对对，属马。
1: 祝小家伙茁壮成长。
2: 我们也恭喜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也想像他一样获得黄金小马，也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来答题留言互动，就有机会接到我们的惊喜之电，获得黄金小马了。今天节目就要这结束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要继续送上是其中的一部经典电视剧的主题曲，来自于李翊君，永远永远。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拜拜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29日15点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禁级响应。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本科批第一次。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

捉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

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

0: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传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阳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

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溪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

0: 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房间彩虹模样就在那一刻，我终于学会了飞翔。这些年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使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那刻，恐将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韦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刘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杯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初次创业项目，给予每个项目10000元的一次性补贴。石家庄暑期乡村游持续升温，石家庄藁城区的连州云湖、正定县的曲南花园农场已经成为游客就近出游、乐享生活的城市后花园。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了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去年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到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在位于如今 AI 已经渗透到了时尚行业的全链条，催生出一批全新的工种。据悉，国内模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的月薪一般是在1.2万元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月薪可以达到3万元，数字穿搭师月薪一般为8000元到1.8万元不等。近日，理想 i6 汽车自动泊车频繁失败引发了关注。理想高管回应，理想正在与自动驾驶团队一起努力，在9月推送的9.1版本当中优化复杂场景下的泊车能力。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山地自行车赛日前收官，本届赛事团体积分榜单正式出炉，男子组的前三名分别是石家庄队、唐山队和秦皇岛队，女子组的前三名分别是石家庄队、邯郸队和廊坊队。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南部、邯郸、邢台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属

0: 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0: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好妹妹的这首《人们说》全是成年人耳边的细碎念叨，二十岁的时候怕三十岁的到来，四十岁回望十八岁的莽撞，耳边全是该懂事该稳妥这样的规劝。好妹妹用独有的温软的唱腔笑着吐槽那些旁人定义的正确。原来我们都曾经被世俗的期待推着往前走，然后直到某一刻才懂得不必困在别人的评价里，在兜兜转转的人生当中，能够接住自己的普通，也接住自己的特别，本身就是最难得的清醒。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愿你也正拥有着自洽又恰好的人生。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三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林志炫的这首《一个人走》收录在他1997年单飞之后的首张个人专辑《散了吧》当中。这首歌写的是一个人在感情结束之后选择一个人出发的状态。一个人走不是流浪，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看这个世界，日落月升，沧海桑田，平时那些没空去看的风景在这个时候会变得特别的清晰。这首歌曲当年发行的时候，林志炫刚刚离开尤克里林不久，从组合到单飞，这也意味着很多事情要自己去面对。当时他的嗓音状态还不太好，因为鼻窦炎的问题一度被医生建议说不要再唱歌，但是他还是坚持录完了这张专辑。所以刚刚的这首歌《一个人走》不只是唱给别人听，也更像是唱给他自己。

0: 萧亚轩的这首歌《多爱自己一下》，继续今天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在夏天啊，好好的爱自己，有的时候是让自己穿的清爽一些。那夏天穿鞋，大家都想要清爽透气，所以有很多朋友会把卡洛驰的洞洞鞋焊在脚上。那洞洞鞋也出新款了，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来连线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入夏以来呢，其实乐商城热卖的 TOP 榜第一名一直都是卡洛驰洞洞鞋。有些朋友呢也说买了之后呢穿着确实是很舒服，但是吧就感觉这个鞋呢因为鞋头还是挺肥的哈，就觉得哎如果说搭裙子的话好像不太精致，或者说我上班穿的话呢感觉略显随意，所以说我又想要舒服又想要好看，感觉有一双这样的鞋真的是太难了。今年呢卡洛驰洞洞鞋哈就是在快时尚呢也是进行了更新，那我们乐商城呢也是给大家上新了新款的卡洛驰芭蕾洞洞鞋。我第一次在网上刷到这个鞋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颠覆了我对于洞洞鞋的认知，因为它跟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版型比较宽的这种洞洞鞋它真的不是一个风格。这个鞋呢它就是很温柔很秀气而且非常有质感。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先来看一看这双鞋的样子。那整双鞋呢是专门做了一个收窄的鞋型，你就看整个线条非常的纤细流畅，它就把那种笨重感哈、全部去掉了，所以说你穿在脚上呢也感觉就是那种瘦溜溜的，可细了可好看了。包括它那个底儿也做了改进，就是走路很轻盈又很软糯，所以说大家暴走一天也不会累脚。当然了，它既然是卡洛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整个鞋面的透气网孔也是必不可少的，像这样的三伏天你穿着它完全不会闷汗或者是粘脚。包括呢最近呢经常下雨嘛，大家下雨天啊或者是这个暑期的时候去海边玩啊，包括去露营玩水啊等等，也是随便造，就是脏了的话呢直接那个水一冲就干干净净了，打理起来也非常的省心。这个鞋呢也是属于一鞋两穿的设计，这个后跟呢有一个带儿，你放下来之后呢就是那种很温柔又很精致的芭蕾凉鞋，你去搭这种裙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适配。这个后跟呢如果说这个带儿翻上去之后，它又是懒人凉拖，出门的话你就直接一脚蹬就可以了，取个外卖呀或者是这个出个门呀，真的是很方便又很随性。关键是呢我在网上也是经常会翻到有很多的网友哈、就是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他因为洞洞鞋嘛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可以装修的，可以搭配那个鞋花，它就可以凹出来各种各样的神仙造型，像网上很火的有那个山茶花蝴蝶结的，有金属串珠花朵的，还有那个黑皮 KT 的等等等等，就是感觉那个鞋搭配上不同的鞋花它就是另一双不一样的鞋了，真的是啊各有各的好看。如果说您买了这双鞋的话，也推荐大家可以在网上去买一买这个鞋花啊等等，就是搭配起来让自己的这双鞋呢与众不同，专属于你。现在呢也正是卡洛驰洞洞鞋的一个热卖期，原价呢这双芭蕾啊也是399的，今天呢大家哈、如果说在网上去看的话，其实有很多平台呢都已经在断货和断码了。包括我之前呢还挺想买黑色的或者是那个豹纹的，我之前想买的话那两大热门的颜色就是库存就是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那我们乐商城呢也是在半个月前就给大家锁了一波库存，那为什么没有给大家上呢，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谈价格，那终于让大家今天是可以以139的价格赶上这波热潮。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这双新款的洞洞鞋，又舒适同时呢又可以拿捏这种芭蕾风的精致和优雅，我觉得它真的是属于夏天的百搭神鞋，赶紧回复给力来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一双吧。那三伏天呢除了我们的这个脚哈、得透气凉快之外呢，我们的身上哈、当然了也同样得凉凉快快的。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清华博士团队研发的速派的凉风速干 T 恤，这个 T 恤它就是专门解决这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呢非常爱出汗，或者说这个外面玩水的时候哈、这个衣服呢会湿了之后就紧紧的贴在身上很不舒服。那他们家呢就设计了这种独家的这种格兰的这个 种速干面料，它的吸水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比我们普通的 T 恤要快上3倍，而上面呢还有一些凉感的纤维，就是你穿在身上呢会瞬间降温，很凉快。然后呢链接里面再给大家搭配了刨冰短裤，15秒速干，怎么穿都清爽。这一身哈，大家如果说单买一件的话呢需要99块钱，但是今天大家搭上一身哈，就是99块钱任选2件就可以到手了。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无论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还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搭配的这个速派的速干 T 恤，还有刨冰短裤，都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清清爽爽的度过这个夏天。好的，圆圆。
0: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7: ，This is hit music。
8: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欢迎你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跟你一起来听的是肖战的这首《灯塔》。这首歌的编曲是用吉他跟钢琴搭建出了一片海的感觉，他唱的是一个人在茫茫的大海上寻找坐标的那种状态。整首歌最核心的是那句奔向那最远处的灯塔，灯塔不是用来到达的，而是用来指引的哈。你不知道还要过多久，还要走多久，但只要它还在亮着，就还有方向。肖战的声音在这首歌里有一种逆着风喊出来的劲头，像是那个在海上漂泊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灯塔的光。那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海洋意象与航行哲学，制作人唐汉霄在写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肖战本人的经历，那些走过的低谷，面对的风雨，最后都变成了就算大雨如麻，走吧走吧，总要回家的笃定。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出行的路上，如果你坐在副驾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变幻的时候，会不会想起这首歌，王菲的这首《乘客》。从亮白的天到五彩的黄昏，再到缀着银星的夜晚，一路的风景就在眼前划过，也像那些相遇又别离的人们。你说不清是舍不得这段路，还是舍不得身旁的人，只在最后那句你的爱人那的亲吻里面突然懂了，我们也都是彼此生命里的乘客，不必追问终点。那些一起看过的云，那些共同听过的歌，也都会变成了最美好的回忆。14:51，继续今天的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林俊杰的这首独唱版本的《小酒窝》，小酒窝长睫毛，这句直白的告白像少年人攥在手心没敢投递出的糖一样。后来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在我们听过了太多的复杂的情歌之后，这份初遇时候的纯粹依旧是很戳人的。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明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4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

0: 口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百元把张一元云明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等。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也难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宫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宫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足，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再宽，失之再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金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

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换，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

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

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完成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9%。
1: 石家庄市积极搭建平台，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中出海，聚焦石家庄市县域特色产业国际化发展需求，覆盖无极皮革、正定板材、深泽日化、赞皇酸枣仁、新乐电热毯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0: 记者从沧州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出口货源中，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0: 今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AI 短剧产业爆发，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国内 AI 短剧用户在今年上半年突破6亿。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的情况，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欢迎各位17:03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一路畅听，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直播两个字来看到链接，这是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或者说您可以直接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进来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最近呢，说各大的一些社交平台社群里边高频出现的一首 BGM， 凯莉唱一下啊
1: 啊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哎呀，我怀疑这歌就是你唱的啊！这歌叫什么？我一直不知道。
1: AI 是不是偷了我的声音？
0: 这歌有名字吗？他就叫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吗？
1: 他叫生气了。
0: 真的假的？
1: 对，真的。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听过，我能不知道吗？
0: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这歌的名字。
1: 最近没上网是吗？
0: 我知道这个歌呀、
1: 就是那个出去玩了一圈，这个网速就变慢了是吗？
0: 这个原因是我知道跟 Papi 酱有关系、我一开始大家都说是 Papi 酱那首歌，我以为是他唱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的那个，
1: 是他演的，
0: 是他的演的视频里边配的 BGM 是这个是吗？
1: 对，
0: 所以这首歌的原创是 Papi 酱吗？
1: 对，他和 AI 共同创作的歌、然后呢他给这个歌配了个 MV 还
0: 啊，对，那个我有看、
1: 对，
0: 你再唱一下，你再唱一下啊
1: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还有往后头
1: 啊，就我这一句啊，后面再多就付费了啊。
0: 说这首歌呢，可以适配惊讶、震惊、不解、疑惑、奇怪、怀疑、可怕、崩溃、无语、生气、无奈、无助，
1: 你就在这种视频里面都会可以就配这个 BGM， 就特别好用。
0: 对，就是透露这一种无语又抽象的那么一个
1: 对
0: 感觉。说根据 Papi 酱的团队透露，说这首歌的创作流程简单到不可思议。词儿是 Papi 酱写的，曲编唱全都是 AI 创作，整首歌从创意到正式上线7天搞定，说火得毫无征兆，没有任何的铺垫和预热，发布的就像某天随手发了一条动态，但是在 Papi 酱的这个顶级流量体制加持下，上线2天抖音播放量破了1000万，点赞近200万，说是提前预定2026年最热门的洗脑神曲。
1: 是哇，就最近这首歌，我相信大家如果就是平时刷个抖音刷个短视频什么的话，肯定会有听过这道、听过这首歌哈。
0: 对，
1: 我上一次还被洗脑的歌应该还是什么白菜对我笑，
0: 这是什么？
1: 就是也是一个，我不知道，就是感觉
0: 他怎么唱的呢？
1: 白菜对我笑，就这样啊，就很洗脑，就莫名其妙的一些神曲，然后就开始就是单曲循环，就很洗脑。
0: 我想了一下，上一次我觉得有这种莫名其妙的突然火的歌，我想到的是
1: 这个时代有点久远啊。
0: 对、是挺久远。忐忑是哪年的歌啊？我突然想查一下。
1: 我觉得得一几年。咱们瞎说啊，咱们得查一下。
0: 确实今年这个突然就火了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然后就也盘点一下前些年火过的一些网络神曲、彩铃神曲。我觉得这些神曲在这个就是少了一点点的莫名其妙。你比如说你看我们这个稿子上列出来的，比如说老鼠爱大米啊、两只蝴蝶呀、什么1万个理由、爱情买卖，也确实可以说是一段时间的神曲，但是总觉得好像少了点抽象。
1: 对。
0: 就得多点那种莫名其妙，才好像才符合这个时代的网络歌曲的气质。后来的一些广场舞神曲，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像《最炫民族风》啊，《小苹果》啊。后来我知道有一首歌叫《最炫小苹果》，有一年我记得好像上过春晚。
1: 是两个歌混搭在一起了吗？
0: 对
1: ，remix 一下。《
0: 最炫民族风》《小苹果》就是混了一下，还有包括像《套马杆》《忐忑》《伤不起》。伤不起这个好像有好几个
1: 版本。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0: 你看来都到你舒适区了。
1: 对
0: 呀、大家能想到的一些这种网络神曲还有哪些？刚才我们说到的漏了的，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回忆一下。
1: 包括那时候你看以前有一些就是它也不能完全算网络神曲吧，像那种就是我们以前用 QQ 空间的时候不是有那个 QQ 空间三巨头吗？
0: 啊，对，
1: 然后大家也会经常单曲循环一些歌啊，是吧？那三来 QQ 空间三巨头是哪三巨头？请回答。
0: 汪苏泷、许嵩和徐良。
1: 哎，
0: 徐良，最近呢，徐良的演唱会最近又很火。
1: 嗯，
0: 就是不是校服主题的吗？
1: 对，
0: 课堂主题的。
1: 嗯，
0: 就是让大家都穿上校服，戴上耳机。这首歌大家有印象吗？
1: 就是有没有人用过这首歌当彩铃？
0: 现在听好像多了一点夏天的萧瑟。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或者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留言啊。

0: 来自王强的秋天不回来。刚才我们问坐在我们对面的两位实习生零零后小朋友，
1: 零五后，
0: 零五后 啊，真的，
2: 零六零七，
0: 这
1: 零零和零五还是有区别的，差
0: 这么
1: 年了呢。
0: 这实习生一年比一年小，
1: 哎，真是我们一年比一年老啊。
0: 哎呀，刚才这首歌是实习生小朋友说确实没听过，
1: 嗯，
0: 然后凯莉问人家说，那你们知道彩铃是什么吗？不过这个人家还是知道的，
1: 哦，
0: 彩铃电话的那个打过去那个声音嘛，哦，听到的那个声音，
1: 肯定是听爸爸妈妈用过，
0: 主要因为现在其实也有彩铃，
1: 嗯，
0: 现在也有，
1: 啊，
0: 有一些人打电话，
1: 但我感觉好像现在好像用的人相对少很多了，
0: 对，
1: 因为电视上也没有那广告了，
0: 可能不太在意这个了，
1: 嗯，编辑短信888，
0: 彩铃其实换了一种形式，还在我们生活里，嗯，就是微信上你可以自己设置，
1: 哎，
0: 你可以自己设置，别人打给你的那个电话，哎，对，各位还可以来继续留言来说说啊，李叨叨说这首歌一放瞬间拉回了我好多的回忆，
1: 嗯，
0: 娘花套纸他说是网络神曲大学生自习室到现在依然会唱，
1: 嗯，啊，
0: 铺路铺路说雪村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3: 翠花上酸菜，
0: 哎，我后来我才知道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1: 嗯，
0: 雪村的这个歌是戴军给他做的，
1: 哦，是吗？
0: 这最近有一档综艺节目叫快乐老家，
1: 嗯，
0: 就戴军啊李静啊还有维嘉，这个吴昕他们好多人就是做了一个档综艺节目，戴军在里面就说当时给雪村做的这首歌，而且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首歌里面的那个合唱的部分，就是，和声的部分，
1: 哦，
0: 里边还有何炅老师的声音。
1: 天哪，这个就得回听一下，你仔细听可能也许能听出来什么细节哈。
0: Sunny 他说是老鼠爱大米，
1: 嗯，
0: 还有香香的猪之歌，
1: 嗯，
0: 两只蝴蝶，
1: 嗯，
0: 那个时候神曲都喜欢拿动物当作创作题材，是怎么回事？
1: 还有金枪鱼说老人与海那首歌，
0: 嗯，
1: 当年去 KTV 必点曲目，
0: 对，
1: 就那个歌手的名字我记得也很清楚，因为跟那个作家的名字是一样的嘛，
0: 海明
1: 海明威，
0: 而且这个歌的名字本身也是这个作品的书的文学作品的名字，
1: 是
0: 吧？老人与海，
1: 对，
0: 而且这首歌的从前奏开始响起的第一声就觉得非常的经典，
1: 嗯，
0: 就觉得青春回来了。两位实习生，你们给我一个表情，这首歌你们听过吗？
1: 明显没有，
0: 啊，好了，他们懵懂。来吧，我们一起回忆一下青春，来自海明威这首《老人与海》。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

0: 动动前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Let's go。
3: 17:20，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4: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3: 咱们视频直播间，大家纷纷留言说，看看实习生，看看实习生。我就知道，
4: 你是不是跟那个子琛看起来差不多？
3: 你为什么非得往这方面拐？
4: 这都很是吧？
3: 确实，就大家一看有新人来，就很想就看不着我们这老人了。哎，
4: 真是只见新人笑。
3: 大家可以在视频直播间找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啊，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也可以看到视频直播。待会儿啊，待会儿现在实习生变成了我们的直播间流量密码。
4: 是，不能轻易看。
3: 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来猜歌。猜歌游戏，今天玩的是我爱接歌词。
4: 是，咱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曾经的一些网络神曲了。
3: 对，
4: 所以咱们就来唱一唱啊。
3: 是的，
4: 而且这首歌刚刚也特别问了一下我们两位零五后的实习生，他俩居然听过。
3: 他们俩，你说零六号好像也没毛病。
4: 对啊，
3: 两位也是零六后，
4: 确实。
3: 说听过，
4: 所以这个歌说明他的影响力还是确实很大啊。
3: 对，来看看各位能不能接上来。其中有两句歌词是空出来，邀请大家来唱。
4: 是，
3: 准备一下，大家手机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准备发送语音来接歌词啊。

0: 这歌就跟你是原唱呀。啊，
1: 你能听出这个伴唱里有谁的声音吗？你知道吗？
0: 啊，这人我认识啊，难道？
1: 你肯定不认识啊，我也不认识啊。
0: 这个伴唱里的吗？
1: 我也不认识。
0: 那我怎么猜？有谁的声音啊？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你问什么呢，在这儿？
1: 来来，听听大家的演唱吧，还是？
0: 我们听一下。
1: 你肯定不认识啊。哎，我也不认识啊。
0: 对不起，直播的声音吐出来了。听一下啊，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

0: 你的尾巴是真有尖，原来跑跑跳跳还离不开它。
1: 什么歌也难不倒我们插歌是吧？
2: 是厉害、嗯、好孩子这位朋友他发过来的语音。
0: 不得不拿出神助语吧，从来不像是个怪娃娃，每天睡的日晒上难过，从不刷牙从不打架。
1: 哎，你知道我特别想听这今听他唱什么吗？
2: 嗯
1: 啊五环。
2: 我就说好像
1: 是不是有点像，
2: 这声音很熟悉
1: 啊。
2: 还有现实的省略号听一下。
0: 你还不能出神注意吧，从来不尝试的怪妈妈，每天睡到日晒三单后。
2: 嗯，可以。还有假阳川。
0: 出神注意吧，从来不挑食的怪娃娃。
2: 他怎么跟刚才那声音好像，关于一个人
1: 复制粘贴了一下。
2: 听一下冰儿。
3: 你又是黑漆漆的呀。
2: 嗯，这是另外一段是吧？
1: 嗯，
2: 大家还都挺厉害的。我觉得这两句不是那么好接，我觉得不是那么好接，
1: 就不应该不是最大家最熟悉的，
2: 不
1: 是
2: 对，不是立马张口就能来的。
1: 嗯
2: 啊，小薇听一下啊。
3: 猪，你的尾巴是真有尖，原来跑跑跳跳还离不开它。
2: 哎呦。所以这首歌的原唱是叫香香吗？朱志哥，
1: 香香。
2: 他还有另外一首歌也很火，叫香飘飘。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保定、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邯郸是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明天夜间到8月1号，全省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
0: 石家庄呢，明天是有中雨，26到34度，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
1: 我们都说夏天一定要好好的喝水，好好的补水哈。说这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在这个温和的气温条件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男性每天要喝水1700毫升，成年女性要喝1500毫升，每天足量主动喝水，少量多次，拒绝暴饮。在喝水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安排上，大家也可以着重去重视以下3个时间点。第一个就是晨起的时间，建议大家早晨起床之后空腹先喝上一杯温开水。那另外第二个就是日间，建议每1到2个小时主动去喝一杯水，每杯大约是200毫升，一定要小口慢饮，是更加利于吸收的。第三个呢就是睡前了，睡前喝上1小杯水，是有利于预防夜间因为水分流失导致的血液浓缩，对身体是更好的。
0: 如下以来呢，在我们的这个乐商城里边的热卖榜的第一位，跟大家推荐一下，一直是卡洛驰的洞洞鞋。一段时间我们没在节目里说，之后还会有朋友在来我们微信后台和视频直播间来问，就说这卡洛驰的洞洞鞋还能不能再上。现在还有，大家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就我们今天也是有一个更合适的价格。平时您会觉得说有的时候这个洞洞鞋吧，上班穿吧就略显随意，搭配裙子不够精致，但是今天给各位上新的这个是新款的芭蕾洞洞鞋，大家可以看一看，一定颠覆您对于洞洞鞋的认知，和之前的版型宽大的洞洞鞋不是一个风格，温柔秀气，很有质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这双不太一样的洞洞鞋啊。
1: 是的，这款呢是叫芭蕾洞洞鞋嘛，它是专门收窄了鞋型，整体的线条是很纤细又很流畅的，就是把之前大家觉得说这个洞洞鞋它有一点笨重的那个感觉全部去掉了，穿上之后会显得你的双脚特别细溜溜的哈，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这个底部呢也是做了一些改进，走路上面会更轻盈更软糯，属于是你穿着它暴走一天你都不会觉得脚累的。当然呢，它既然也是卡洛驰洞洞鞋里面的一员，它这个鞋面的透气孔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现在3伏天这天确实也热哈，穿上这个鞋你完全不用担心说它脚闷汗啊或者粘脚啊，像下雨天包括去海边然后你去露营玩水的话，穿这个鞋就是随便造，脏了的话稍微水冲一下就很干净，打理上面就是非常省心。而且它是一鞋两穿的一个设计，就你把那个后跟带放下来就是非常精致温柔的芭蕾凉鞋，你去搭一些日常的这个通勤的裙装啊，或者说这个约会穿的一些裙子都非常的适配。
0: 是的，
1: 然后你那个后跟带给它翻上去就是一个懒人版的凉拖，出门一脚蹬就非常的方便。关键是如果说你很喜欢说装饰一下你这个小鞋子的话啊，也可以去延续洞洞鞋的一个装修的传统，可以熬出各种神仙的造型，配一些这个坊上很火的像山茶花的蝴蝶结呀、金属串珠的这个花朵呀，包括黑皮 Kitty 等等，这些鞋花都是非常的好看的。我们这个卡洛驰现在是一个热卖期，原价是399，大家现在看到很多平台可能都已经是断货断码的一个状态了，包括黑色豹纹这两个大热的颜色现在库存告急，我们是提前给大家锁定了库存，而且一直在谈价格，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合适，是139，就可以直接拿下。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拥有非常舒适的洞洞鞋了。
0: 回复给力，各位可以来看一看，3伏天身上也可以穿得更凉快一点。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清华博士团队研发的速派这个凉风速干 T 恤，就是解决夏天一出汗一碰水 T 恤粘在身上这种烦恼，独家格栅速干面料，而且吸水速度是远超普通 T 恤的3倍，还有凉感纤维，上身是马上降温，还可以搭配刨冰短裤。

0: 15秒速干，怎么穿都很清爽，原价是99一件，今天99任选两件，价格很合适。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0: 乐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来关注一组资讯热力榜，来看热搜词。先来看到这是冰岛航线，最近国航官网显示，国航将会在10月26号起开通北京首都到冰岛雷克雅维克的航线。这个航线中间经停哥本哈根凯斯图普机场，停留时间是2小时15分钟。据了解，这是中国大陆航司首条通航冰岛的定期客运航线。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可口可乐公司的这个销量增长了5%，这是7月28号的时候可口可乐公司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本季度呢，可口可乐公司全球单箱销量增长5%，主要受到中国、印度、美国和巴西市场的驱动，其中呢亚太市场的单箱销量增长了8%。它的这个主要受到了旗舰品牌可口可乐以及风味汽水增长的一个驱动。
0: 再来看到蜘蛛侠崭新之日，漫威新作，这是在7月29号全国正式公映，上映第一天票房强势突破1亿元，强势领跑同期院线影片。作为蜘蛛侠系列全新续作，该片点映及预售总票房达到了1.53亿，零点场就斩获了2781万元，双双刷新蜘蛛侠系列内地的记录。这是由德斯汀·丹尼尔·克雷顿来指导，汤姆·赫兰德回归饰演 Peter Park， 讲述了在英雄无归结尾被世界遗忘之后呢，蜘蛛侠是独自守护城市寻找自我身份的一个全新故事。说到业内预测，内地总票房有望突破17亿，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看呢？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大湾仔合唱哈，在最近生生不息港影 OST 演唱会还有生生不息大湾区记节目当中，陈小春、张智霖、谢天华、林晓峰、梁汉文等多位知名艺人重新演绎了电影《无间道》的主题歌曲，引发了无数观众的共鸣。网友也说，感谢让我回到了那个纯真喜欢港乐的岁月。

0: 古人
1: 太困了。
2: 本宫与你相处多年，
3: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
4: 停，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

0: 你看电视里的清宫剧，清朝的妃子要么自称本宫，要么自称臣妾，但实际上人家自称吾或者是我，就跟咱们称呼自己没什么区别，主打的就是一个平易近人。
1: 我孝庄，
0: 这里的我字倒是用对了，可是孝庄是谥号啊，去世以后才有的。古代历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人物，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他们生前的所作所为，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通常意义的谥号。所以生前就自称孝庄，这属于是能掐会算、未卜先知了呀。另外，在很多唐宋古装剧中，经常会听到有人宣读圣旨，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以及
3: 钦此。
0: 但其实啊，钦此两个字是元代忽必烈发明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明代朱元璋发明的。所以啊，清朝可以这么宣读圣旨，唐朝就别碰瓷了吧。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根据石家庄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增长3.7倍。
3: 暑期期间，石家庄市博物馆两大特色展览持续面向大众开放。一楼气度安阳殷墟出土文物精品展展期持续至9月6号，观众可以领略殷商青铜文明。二楼鹿泉出土文物展将展至8月16号，虎头帽、武士俑等文物展现了石家庄厚重的本土历史。
2: 近日，保定学院发布二级教学单位名称变更通知，该校多个二级教学单位由学院改为系，如文学院改为中文系，文物与博物馆学院改为历史系，生物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改为生化系。
3: 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2.05%，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
2: 中国作协今天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
3: 三伏天空调开制冷，室温降了，但是依然浑身黏腻，问题出在了湿度。桑拿天可以试一试除湿模式，出风温和，湿度降至40%到60%，体感可以降2到4度。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是阴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北部、邢台西部以及邯郸西部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嗯，来劲了。
2: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3: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2: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3: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2: 18:03，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呢，我们一路畅听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啊，各位可以手机打开即时新闻 APP， 即时新闻里边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马上我们开始在视频直播间抽奖，大家点击进来之后，因为我们昨天中奖的那位朋友他的名字是一串数字哦，所以怕大家不好打字，今天大家进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直接回复凯莉姐姐。哎，
3: 谢谢子琛老师啊，这个牌面直接拉满，
2: 直接把凯莉姐姐这个飘起来啊，
3: 再也不会有人问我说哎呀这来新人了，这谁呀，这是女主持人。
2: 刷屏凯莉姐姐行了啊。上个小时呢和各位来聊一聊歌曲，说到了就是最近很火的一些神曲，回味了一下以前在我们的青春时光里这个留下非常浓墨重彩印记的一些旋律。说最近很火那个歌怎么唱来着啊，
3: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2: 我的天哪，每次我都要惊叹一下，这歌就好像是你唱的一样。就好像原唱就是你一样。
3: 你这样我们这个我给你录下来，每天就在节目里播。
2: 太好了。要完整版的啊。就聊了半天歌，然后也回忆到了，就是大家会不会记得，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也可能因为音质的原因，也可能因为一些歌手吧，他有一些自己的咬字的特点，很多歌 其实我们听的是是某些词儿，
3: 嗯，
2: 但是人家唱的其实并不是你理解这个样子，
3: 哎，就容易空耳听错。
2: 对，有网友发了个帖子说，据说爱听歌的人都会读心术，这什么意思呢？说我上课还在哼，你要的全拿走，结果中午直接就放了，然后有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的歌，就下一秒朋友就接上，就觉得很巧嘛，
3: 嗯，
2: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非常默契的两个人，哎，就是他突然哼了一首歌，就是我心里正在想的那首歌。
3: 天哪，这一定是关系特别好的朋友。
2: 对，包括还有就很多朋友就说，每天其实能量来源就是关于听歌，有的时候听河北音乐广播，听你们聊一聊歌，听一听歌，跟着唱一唱，就感觉一天就充满了活力。
3: 嗯，
2: 所以我们今天也想借这个话题还继续跟大家聊歌词好了，那些年我们听错过的歌词，
3: 哎，
2: 纵然某些歌呢在你的耳边响过千万遍，但是你始终听不清它的歌词，甚至一度都听错了。我现在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我因为现在工作的原因嘛，每天听很多的歌，跟大家聊的也是歌，唱的也是歌，
3: 对，
2: 有时候对着歌词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歌词人家唱的是这个
3: 啊，
2: 跟
3: 没看歌词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听到的是另外的内容，
2: 是另外一个，
3: 产生一些误解。
2: 对，我们做了一段音频，大家来听一听，就是空耳的歌词先来跟你说一句歌词，但是后面是正确的歌词播放的，你会发现

0: 跟空耳这歌词就是相差的还是挺大的。
1: 嗯，
0: 来听一段这个音频啊，是不是你也有同样的感受？听听看。
2: 请问这问起来不吉祥是哪首歌？
3: 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吉祥，每一天一年。
2: 请问你说你有点烂醉，想让我真的喝醉是什么歌？请问眉中间有个红点，裤衩遮住脸是什么歌？
0: 这个头纱遮住脸，
2: 各位亲。
0: 啊，
1: 真的吗？
0: 后面还有，
1: 真的能听见孤家遮住脸吗？好奇怪啊。
0: 哎，你这个咬字好像也挺有这个感觉
1: 啊。眉中间有个红点，孤家遮住脸。
0: 说类似的还有很多例子。
1: 嗯，
0: 以前一直将是不是我的十八岁注定要为爱掉眼泪，会总是听成是不是我的洗发水注定要为爱掉眼泪。
1: 哎，你知道我突然想到有一首歌，大家一定空耳过，
0: 哪个？
1: 就是你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猪大哥
0: 啊！
1: 就大家都会以为是为什么是我的猪大哥？那是像主打歌吗？
0: 对，
1: 嗯。
0: 还有说梁静茹的《爱久见人心》。这句怎么唱的你有印象吗？
1: 啊，
0: 我不是柳岩，不能猜测你。
1: 我不是柳岩，你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吗？
0: 忘了突然。还有说有首歌下雨天里面唱的是一个人盛饭，一个人擦嘴，一个人好累。
1: 啊，
0: 但其实不是这么唱的。
1: 一个人撑伞，
0: 一个人撑伞，
1: 嗯，
0: 一个人
1: 擦嘴。这一共，请问这首歌里一共有几个人唱到了几个人？
0: 就是突然一想，可能不太那么容易的想起来，但是一定有某首歌你空耳过。《稻香》这首歌就是我当年的时候听的时候，跟我后来了解的这实际的歌词相差很大。
1: 哦，
0: 其中有一句，大家来听一听啊，或者你可以来留言来说一说，什么时候哪句歌词你曾经空耳过，听成了什么？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周杰伦的很多歌是属于那种，你乍一听
1: 很容易听错，
0: 对，或者有的时候是最开始听的时候你不知道他在唱什么，但是听的多了之后你自动唱的，
1: 就能听懂了，
0: 对，或者
1: 就能解码了，
0: 或者有的时候你也未必听懂了，但是你肌肉记忆，你的那个声音就直接唱出来，
1: 就叫他发出这个音就应该是那个词儿。
0: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其实我不太记得以前是哪块儿歌词，总不记得，但是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不要哭，让萤火虫带着你逃跑，相见的歌谣永远的依靠。我当时好像我一直以为他唱的是向前的歌，就是歌，就是哥哥弟弟那个歌，向前的歌，要永远的依靠，就是歌你要永远的依靠我，就是。好，后来知道人家是乡间的歌谣永远的依靠，
1: 但歌你永远依靠也没啥毛病，但后来不是还有那歌的腹肌怎么怎么的
0: 啊，对，
1: 倒是挺符合他的这个人设的，
0: 对，还有 Jason 他说最浪漫的事，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卖卖电脑啊，
1: 这肯定在电子城上班是吧。还有齐武他说的是周杰伦，也是周杰伦的歌《龙拳》，我右拳打开了天，化身卫龙，我就是辣条龙。
0: 啊，辣条龙，
1: 就是咱们就是说这个辣条还是少吃啊，对身体并不是很好。
0: 还有风雨同舟，他说是陈奕迅的《阴天快乐》，我一抬头就看到你那个酒窝，听成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嘎吱窝。
1: 那俩人一定是有点身高差的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森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上麦克风，一路畅听。
1: 还不错，
0: 音乐 ，Let's go，Let's go。
2: 就拿刚刚这首歌《淘汰》来说，桃子这位朋友就留言，他说：“我就空耳过，每次听陈奕迅的《淘汰》的时候，我一直原词是只能说我输了，也许是你怕了。每次都会听成只能说我瘦了，也许是你胖了。”
3: 啊，感觉他对身材管理这块还是比较关注的哈。还有玻璃珠说到了，他说林俊杰的《江南》那首歌听错过，圈圈圆圆圈圈，甜甜黏黏甜甜，还在想这得是多甜呢，天天黏黏天天是吧？可以听人甜甜黏黏甜甜，唱的是甜甜圈，可能觉得。
2: 还有 T 说啊，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
3: 爷爷想起妈妈的话是吧？这个好像很多人会听错。
2: 对对对对，还有依依他说，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曲阳的同学总唱朴树的那些花儿。他说这是里边，就是他说总说这首歌是赞美他的家乡的，因为、
3: 这个、同学是曲阳的。
2: 对，因为里面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曲阳。所以他是那就是曲阳那边就是发音，他方言是不是就是读曲阳？
2: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来说一说啊。同时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这次是真的要抽奖了，大家每次都感觉是狼来了的故事。刚才忘了啊，马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开始抽奖，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大家可以来进来之后直接刷起来，凯莉姐姐，刷这几个字就可以，马上我们来给大家抽取奖品。先来听凯莉姐姐唱个歌。
3: 小朋友们准备好啊，一会儿我们就抽奖。
2: 我爱接歌词，有一句歌词两句吧，前后的两句需要大家来接一下，可以发送语音过来听听各位的唱，开始喽。

0: 哎，
1: 哎呀，
2: 哎呀，
1: 吓我一跳。但是所以这个难度不太大哈，
2: 是
1: 就是两句呢本身在最开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唱出来了，
2: 嗯，
1: 就需要大家来填一下就可以，
2: 嗯，
1: 只需要大家来直接接歌词就可以啊，
2: 嗯，
1: 直接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刚才还有朋友在给我们留言说哪些歌词听空而过，嗯，杨洋他说传奇这首歌想你时你在闹海以为这首歌叫哪吒传奇是吧，哎，
2: 还有哦，西向阳光也说到了这个鲁冰花夜夜想起，啊，听成夜夜想起是吧，
1: 对，嗯，还有
2: 啊，还有这个许我一杯二锅头，他说了，啊，梁静茹有一首歌小手拉大手，
1: 对，
2: 原歌词是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
1: 嗯，
2: 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
1: 嗯，
2: 说我总是听成这样的，有一次日记李宇春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化成风，
1: 啊，
2: 怎么还把另一个歌手写进自己的歌里了？
1: 还有这个，你幻化成风，我幻化成雨，啊，
2: 把你化成花，
1: 啊，化成雨好像在出现在过很多的歌里。
2: 是，
1: 听一下九黎发过来的语音。

0: 开的。
1: 嗯，好听。两个叫梨的，一个叫开梨，一个叫九梨，唱歌都好听。
2: 子天老师很高的评价了啊。
1: 今天这个难度不大，因为本身在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这歌词唱出来了。
2: 嗯，
1: 哦，咬人的猴，他叫咬人的猴。他说还有一个歌词啊，就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是这么唱吧？
2: 我们的祖国是花园。
1: 啊，对。他说但是这首歌唱起来之后，我每次都感觉好像在用唐山话在唱。
2: 啊，要不说唐山话说起来都像唱歌吗？
1: 啊。
2: 是华园，是有点像。
1: 还有李惠子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0: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过，戏都完了，眼都没眨过，没哭过。
1: 这首歌就是女生唱也很好听，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啊。听到瓶罐门没锁。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虽然大家都爱发，但真正需要关爱的，或许就是我们头上的这些发。
2: 说的对，
1: 今天我必须要曝光这些白发谣言，快看看你有没有被骗过。谣言一：白头发拔一根长十根，每根白发呢对应一个毛囊，拔掉白发只是暂时的清空了这个毛囊，但不会带来更多白发。不过反复暴力拔毛可能会损伤我们的毛囊，引起毛囊炎甚至脱发。虽然但是拔掉白头发之后啊，新长出来的大概率还是白头发。谣言二：长了白头发以后啊就黑不回去了。如果因为精神压力、严重创伤、熬夜、营养不良而导致的白头发，那调整后完全可以恢复黑色，但因为遗传或衰老导致的白头发，那确实是难以逆转。保持良好的心态加充足的睡眠，或许可以能让你晚一点长白头发。谣言三：年纪轻轻就长白头发，那是肾不好。除了刚才说的精神压力外，少白头更主要的原因就是遗传，全家人的头发都白得早，那并不是你哪里做错了。最后呢，如果突然出现大面积白头发，要关注一下是否有原发疾病，比如白癜风、甲状腺功能异常等等，它们都有可能让头发颜色变淡。记住，少折腾头发，多爱护自己，才是真正的爱发之道。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有你更精彩。
1: 18:3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1: 来关注一下石家庄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和您来提示一下啊。这是在和平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到建设大街是有些压车的。还有就是中华大街由南往北的方向，从裕华路到中山路这一段，就是万象城新百广场这一段是压车比较严重，以及西二环由南往北，从淮安路到裕华路这一段压车严重。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来给我们提示一下。入夏以来呢，在我们的乐商城里面问到最多的就是卡罗驰的洞洞鞋了。一般的洞洞鞋可能您觉得穿着捂脚啊不舒服啊，但是卡罗驰的确很舒适。但是平时可能又会觉得不好搭衣服，上班穿吧略显随意。所以今年我们卡罗驰洞洞鞋上新的一个新款，大家可以来看看，回复给力。这是跟之前的版型宽大的相比的话，它不是一个风格，温柔秀气，很有质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可以来看一看这双不太一样的洞洞鞋啊。
2: 是的，这款洞洞鞋呢是专门收窄的一个鞋型，整体线条是非常纤细流畅的。之前大家会觉得说洞洞鞋是属于那种比较笨重感的哈，这次呢是直接把这个笨重感全部去掉，穿上会显得你的双脚瘦溜溜的，又细又好看。而且这个底也做了改进，走路非常的轻盈软糯，你暴走一天都不累脚的那种。
1: 是的，
2: 当然它既然也是卡罗驰洞洞鞋当中的一员，这个鞋面的透气孔洞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像现在这个三伏天，你穿完全不会闷汗闷脚，下雨天去海边包括露营玩水随便造，脏了的话冲一下也特别方便哈，打理起来。一鞋两穿的一个设计，就是你那个后跟带放下来就是非常温柔精致的芭蕾凉鞋，搭配裙装特别的适配，然后把那个后跟带再翻上去就是一双懒人凉拖，你出门什么遛个狗啊扔个垃圾啊特别的方便随性哈。
1: 是的，
2: 关键是如果说你很喜欢就是发挥你的创作才能，它也延续了洞洞鞋的一个装修的传统，像网上很火的一些山茶花蝴蝶结呀，包括金属串珠的花朵呀，黑皮 Kitty 等等这些鞋花你都可以去进行搭配，非常的好看。
1: 因为现在也是卡罗驰洞洞鞋的热卖期，原价399，大家可以看看很多平台都已经是断货断码的，黑色和豹纹是目前的两个大热的颜色，也是库存告急。这是乐商城特地在半个月前我们锁了库存，一直在谈价格，给大家可以以139的这个价格来买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既能拥有洞洞鞋的舒适，又能够拿捏芭蕾风的这种精致优雅，夏天的百搭神鞋，各位可以来看一下。
2: 是的，当然三伏天这个咱们身上也得穿得凉快点，大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清华博士团队研发的速败凉风速干 T 恤，就是能解决夏天你一出汗一碰水这个 T 恤就粘在你身上的烦恼。它是有这个独家的一个速干面料，而且吸水速度呢是超过普通 T 恤的3倍，而且它还有那个凉感纤维，你上身之后就觉得瞬间好像降温了那种感觉哈。而且还可以搭配刨冰短裤，15秒速干，怎么穿都特别清爽。原价是99元一件，今天99您可以任选两件。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
3: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这首带有福音音乐韵味的歌曲讲述了一段分分合合的关系，唱出了很多痴情人的心声，但其实这首歌是艾丽西亚凯斯对母亲的情感抒发。 Alicia Keys

0: 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1: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2: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1: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2: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还可以看到我们这是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新疆加开团啊，7月30号、今天我们本身就有一个团，8月8号还会有一个团，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带队双飞8日游，我们一块儿去新疆，这是给大家来规划的一条非常有含金量的线路，禾木星空三湖漫游双飞8日游，您可以来回复暑假之后来了解行程，扫码入群，有任何的问题由我们的主持人帮您解答啊。
3: 是的，这个看到我们这个线路名称就知道了，三湖漫游是重点，哪三湖呢？赛里木湖、喀纳斯湖还有天山天池。这个赛里木湖的话，就这个话大家都听过无数遍了、赛里木湖没去过就白活了，真的是一个就是非常漂亮的湖，尤其是晴天，你随手拿出这个手机随便一拍，就是直接就是出屏保的哈。还有喀纳斯湖是湖水一天会变好几种颜色，你在晴天阴天看到的都是不同的蓝和绿，而且呢也是会让你看到之后就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在梦里的感觉。还有就是天山天池，阳光一照，这个湖水湛蓝的就像一块宝石一样，同样是让你感觉走进了仙境一般。另外呢，我们这个

0: 行程当中全程的吃住行条件也都非常不错哈。住宿的话是4晚4钻酒店，升级2晚5钻，再加上1晚和睦的这个小木屋。这个去到和睦小木屋肯定是大家一定要住一住的，舒适和特色两不误。另外吃上面也是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每天都不重样，大盘鸡、烤包子、手抓饭、羊肉串，包括布尔津的冷水鱼宴，绝对都是每天让你吃的开开心心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是双飞8日游，8月8号的团期，由我们的主播全程带队，跟您一起来看星空、吃羊肉、拍大片。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到详细行程，扫码入群了。
1: 暑假还剩最后的一个月，今天7月30号，时间过真快，在下周就已经8月份了。所以最后一个月，如果说想给一家人安排一次不一样的这个有趣味的、有意义的出行的话，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一看，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行程线路，您都是可以来选择的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来继续陪伴您，明天见，
0: 拜拜。

0: 喂。
1: 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官方发布通知，确定新增五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十一个通过验收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正式确定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石家庄市人民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

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

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

0: 引您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将远达不到今日的铭记。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似打落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

0: 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结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疏为天，二星悬为地，三星积为人，四星全为石。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

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星。

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

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0: 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

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

0: 及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神。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

0: 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此因楼生，楼因此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0: 色，无路独破手动，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纸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使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故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而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镜沙，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人们的上空盘旋。庆丰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七月的最后一天，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实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呢最新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显示，预计今天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包括石家庄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雨天气。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者是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山区包括浅山区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确实，今天早上出门呢，尤其是从东边过来的朋友会发现啊，东边现在正在下雨，西边现在还没有下，但是天呢也是阴沉沉的，雾蒙蒙的啊，压着雨呢。今天出门肯定会下雨，要及时的带好雨具，防范降水。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早上的时间，我们的早安奶茶的题目已经更新了。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今天呢，这样是看图，请您猜一猜80、90后童年啊，暑假电视剧当中看到的这些经典的配角
1: 是
0: 这三部戏呢都非常经典，而且里边的可猜的配角太多了，
1: 因为太经典了。所以说你知道吗，为了今天给大家出题煞费苦心，我们都打了马赛克了
0: 把主角的脸打上马赛克
1: 就是为让您猜猜经典配角他到底是谁。
0: 对，要不然主角脸一露出来就没什么可猜的了就然后我们这是三道题嘛，您回复早安奶茶点进来第一张图我就识别度很高啊，辨识度很高，他也一看就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清宫剧啊，也是一部琼瑶剧里面的一个配角。
1: 对，
0: 但是他呢不是宫里人，他是一位宫外人。
1: 对，他和宫里的这个格格们啊，包括这个皇宫贵族们啊之间的关系还是挺亲密的。
0: 是的，然后第二张图啊，大家一看就是家庭情景喜剧，很经典。而且我专门截了一张，就是他很经典的一集，那句台词就是大家赞叹说这油条真是够大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人，所以油条变大了啊！这人是这个当时情景喜剧里边这个家庭里边的一员。哎，他不是家人，但是也胜似家人，跟这家人的关系都很好。
1: 对，这家里啊，这家要没有他不行，
0: 不行啊，
1: 日常生活维持不下去。
0: 对，
1: 第三个，那咱们老朋友了，童年的时候，这个咱们经常看的这部剧啊，这属于是神话剧吧？
0: 全是 cosplay 啊，里
1: 面全是 cosplay。之前我们就猜过这部剧里面其他的伙伴们，今天我们来猜一猜，哎，您还记得吗？但是你知道吗？你见过他，但是他是哪一集、哪一站，他叫什么？
0: 对，
1: 您还有印象吗？我觉得这个不是每个朋友都能清晰的记得的。
0: 对，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其实大家一看能看出来应该是西游记里边的一个妖怪啊。我觉得西游记好就好在妖怪太多了，我们能猜很久，而且呢每天我们不光有新的可猜，而且这些妖怪啊是各有所谓的神通啊，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武艺也不一样啊，然后这个属于妖怪里边也比较厉害的啊。
1: 这个妖怪其实前两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有一个彩蛋，你知道他是谁饰演的吗？
0: 我真不知道，他都 cosplay 成这样了还能看出来是谁、
1: 我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去按图索骥一下 这个妖怪第三张图当中的这个妖怪在这部剧当中当时是由饰演这部剧当中玉皇大帝的那位演员饰演的。
0: 哦，玉皇大帝那么英俊还能演这个角色，
1: 戴上头套谁也不认识谁、
0: 哎，但当时这部戏是这样的，就是可一人分饰多角、就是里边什么演沙僧的严怀礼老师也是演了很多人、包括孙悟空在里边，不光六小龄童不光演孙悟空也演了一些其他角色啊，所以各位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看图猜这三部经典电视剧里边的经典配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黄金小马，每天我们都会送出一匹黄金小马。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七点钟的资讯来了，
1: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0: 昨天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我们来关注一下金融方面的消息。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近日发布，那今年上半年理财产品平均的年化收益率为2.05%，累计为投资者创造收益3052亿元。
0: 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消费金融公司发展报告2026，这个报告显示目前呢，我国共有消费金融公司31家，去年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到了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
1: 最近的银行大面积调整营业时间引发了关注。比如说工行重庆分行提升了他们周末节假日网点的开门覆盖率，平安银行重庆分行呢在商圈支行推行上午11点到晚上8点错峰营业，另外兴业招行部分网点延长营业时长到早8晚7。
0: 继续来关注一组和汽车有关的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一批汽车召回通告，涉及到捷豹路虎、宝马、小鹏等多个品牌，共计21万辆车。
1: 近日呢，理想 i6 汽车自动泊车频繁失败引发了关注。理想高管回应，理想正在与自动驾驶团队一起努力，在9月呢推送9.1版本优化复杂场景下的泊车能力。
0: 保时捷近日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财报，今年上半年保时捷在中国地区交付约1.45万辆汽车，同比下滑31.93%。
1: 再来关注一下人工智能有关的消息。近日呢，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0: 再来关注 AI 已经渗透到了时尚行业的全链条，催生出了一批全新的工种。那据了解呢，国内虚拟时装设计师应届毕业生月薪一般在12000左右，3到5年资深从业者的月薪可达30000元，数字穿搭师的月薪一般为8000到18000。
1: 现在呢 ，AI 短剧产业也正在爆发啊！今年1月到5月 ，AI 短剧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220亿元，全年有望冲击400亿元大关。国内 AI 短剧的用户在今年上半年已经突破了6亿。
0: 关注出游，8月1号到10月31号，四川稻城亚丁景区实行限时免门票政策，实行线上实名制预约，每日限流15000人。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整体预期。
0: 再来看当地时间7月28号，秘鲁当选总统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到2031年7月。
1: 缅甸国会当地时间7月28号表决通过反网络诈骗法修正案，授权司法机关对通过暴力、酷刑或者非法拘禁等手段强迫他人从事网络诈骗的罪犯判处死刑。
0: 日本总务省7月29号公布数据，截至到2026年1月1号。

0: 日本籍人口为1.19亿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
1: 为了缓解监狱严重拥挺的困境，意大利议会众议院29号通过了一项法案，将会允许符合特定条件的药物成瘾或者是酒精成瘾囚犯改为居家服役服刑。那根据法案呢，这些囚犯必须同时进行康复治疗。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7:09为您送上早安心语。早睡早起其实啊不会让你失去什么。准备入睡的时候，你的大脑是否会突然觉得不累了呢？放下手机，舍不得让这一天结束，你放不下手机。其实早睡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容易，不如我们从今天开始吧，试着每天提前10分钟上床。早睡早起啊，往往是一个人能够赢得生活掌控感的开始。

0: 古人太酷了。之前跟各位聊过一个话题，那就是免死金牌到底能不能免死。今儿啊，咱们就往戏里说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就是唐朝的免死金牌在明朝竟然还能用。免死金牌又叫做丹书铁券，说这块免死金牌啊，是唐昭宗时期奖励给平定叛乱有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啊，所以他的名字呢也叫做钱镠铁券。这铁券上写满了字，其中明确写道：卿庶九死，子孙免三死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钱镠获赐的这张免死金牌可以保自己以及后代免除死罪12次。那到了元代呢，因为战乱，钱氏的后人带着铁券逃命去了，慌乱之中意外落水而亡，铁券也就此丢失，之后被一位渔民在打鱼的时候给打捞了上来。这渔民一看，
1: 啊嘛，这铁片子又没啥用的，扔一边儿吧。
0: 这村里的老学究一看，
2: 这玩意儿可不简单
0: 呢，于是呢就把铁券买走了。钱家后人听说此事，就把这块免死铁券又从老学究的手里赎了回来。至此，铁券几经周转，又回到了钱家人的手中。到了明朝初期呢，钱家后人因为贪污被告发，按照当时的律法呀，这是要杀头的。这时候，钱家后人想着，干脆把这死马当作活马医，就拿出了这块唐朝的免死金牌。没想到朱元璋竟然认可了他的合法性，于是就下令免除了钱家后人的死罪。但是啊，免死金牌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的，毕竟被朱元璋亲自颁发免死金牌的功勋大臣们，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继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7: 1100万元福彩公益金，温暖护航求学路。第25届福彩献真情爱心助学子活动暖心启程，报名时间截至8月10日。参加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并被本科院校录取，家境困难的我省学生可详询各地市福彩中心，或者搜索河北福彩公众号、抖音号了解更多活动详情。
8: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0: 今天的早安奶茶有没有把您难住呢？今天我们照样是看，请您来看图啊，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熟悉的几部经典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您现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着了。
1: 今天呢我们答这些题呢，其实都是咱们曾经经常看的。刚才我和新华还在聊说这个剧啊，尤其是这个好多经典的剧，你现在在看你还是看得津津有味的，
0: 对，
1: 你还是觉得特别有意思，每一个剧情你还是都特别吸引你。接下来三个剧呢，我们猜的是配角，然后这三个配角呢大家一打眼一看，哦，我知道大概是是谁，但是您看看您能不能叫上他们的名字，包括里面他们有哪些，比如说身世啊，比如说哪些经典的台词桥段呢、他们的性格呀，您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来去介绍一下分享一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尾号是9630这位朋友留了一大段啊，他说是第一张我认识，第一张是还珠格格里面一个角色，我就记得他呀，经典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表演方式，他一边喝酒一边用筷子敲酒杯念诗，然后呢他说他当时念这个诗我印象也非常的深，人还打出来了，叫一箫一剑走江湖，千古情仇酒一壶，两脚踏翻尘世路，以天为盖地为炉。
0: 而这个人的名字就藏在这首诗里、而且这个人呢在这个戏里面和主角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总是他每次出现都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是吧、
1: 有武功，这个人
0: 有武功啊、很厉害。然后第二个啊，第二张图因为我们是故意把主角的脸挡住了，然后只露出了配角的脸，请大家猜一猜这是哪部剧里边的哪位配角。我们看到手机尾号6383这位朋友说是小房东这部剧里边的美美。
1: 小房东是哪个剧？美美又是谁？
0: 这还真不是啊。第二部剧呢我觉得就年头很久远了啊，然后这部戏里边啊是一个家庭情景喜剧，属于开创式的哈、我们之前也猜过这部戏是讲的这一家人的故事，然后这个配角啊穿一粉色衬衣，这个配角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这家人里边的家人，但是他长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跟我们前两次猜那种就出现了一集的配角还不一样，他很多集里边都有他，因为他平时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的工作就是照顾这家人，
1: 而且你觉得挺温暖的，胜似一家人一样、
0: 对，
1: 是吧。然后我们还看到有朋友在答第一题哈，尾号是5487这位朋友在我们的早安奶茶留言板也留言了，他说第一个我认识啊，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角色呀，他是这个剧当中啊这个女主角的哥哥，
0: 是有这样的关系，
1: 说到一个关键的信息，
0: 然后手机尾号2583这朋友说第三个这个妖怪我认识，但是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了说因为西游记里边妖怪太多了这一集其实这一集还是挺经典的啊，这一集里边其实这是三个妖怪啊，他们在也是在狮驼岭上，三个妖怪，这个妖怪是这三个妖怪当中的排行老二，
1: 而且他们在这一狮驼岭啊算是这个唐僧师徒四人已经马上就要这个怎么说取得真经的时候了、最后关头了、遇到了三个比较厉害的妖怪、
0: 是，
1: 而这三个妖怪里面呢叫老大老二其实都一般般、这个老三是比较厉害的，
0: 对，老三时而是人脸时而是妖怪脸长得也挺英俊，然后我们前两天啊猜过什么呢，猜过一个小角色、那个小角色就是狮驼岭啊、给这三个所谓三个大王下山巡逻的，
1: 大王叫我
0: 来巡山哦，对，就是这里边的、所以这是哪个角色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评论区直接答题，甭管答对答错只要留言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大家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吧，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

0: 好，首先要来关注到的是民生方面的消息。河北省邮政管理局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呢，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62.9亿件，居全国第四位，同比增长9.9%，高于全国平均增速4.9%。
1: 再来关注石家庄海关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我省新三样产品出口166.4亿元，增长31.3%，其中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1.2亿元，增长3.7倍。
0: 石家庄市积极搭建平台，推动县域特色产业集中出海，聚焦石家庄市县域特色产业国际化发展需求，覆盖无极皮革、正定板材、深泽日化、蛋黄、酸枣仁、新乐电热毯等重点特色产业集群。
1: 石家庄一站式服务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2025年，石家庄向退役军人发放优惠贷款超过1亿元，对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初次创业项目，给予每个项目10,000元一次性的补贴。
0: 记者从沧州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黄骅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完成3.17万标箱，同比增长84%。黄骅港集装箱的出口货源当中啊，省内货源占比首次突破60%。
1: 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石家庄车管所近日发布了多渠道便捷换证指南，您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在线申请期满换证这样的业务，足不出户就能办理，也可以去到锦衣游邮政网点申请办理。这些网点呢，通常可以一站式的完成这个体检和换证啊，非常的方便快捷，还可以就近前往车管所的现场去办理。
0: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最近开设了老年药物重整门诊，同时患上两种以及以上慢病，或者说每日服药会超过5种的多重用药老人，以及近期出现了乏力、嗜睡、食欲差、头晕、肠胃不适、怀疑和用药有关的患者，都可以去到这个老年药物重整门诊来就诊。
1: 关注出游，日前河北省文旅厅官网发布通知，确定新增5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11个通过验收的省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正式确定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
0: 石家庄暑期乡村游持续升温，石家庄藁城区的连州云湖、正定县的去那花园农场已经成为游客就近出游、乐享生活的城市后花园。
1: 暑假期间，我们再来看石家庄博物馆两大特色展览持续面向大众开放。一楼的气度安阳殷墟出土文物精品展，这个展期呢持续到9月6号，观众可以观司母戊鼎，领略殷商青铜文明。二楼是鹿泉出土的文物展，将会展到8月16号。
0: 体育方面，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山地自行车赛日前收官，本届赛事团体积分榜单正式出炉，男子组的前三名呢分别是石家庄队、唐山队、秦皇岛队，女子组前三名分别是石家庄队、邯郸队、廊坊队。
1: 再来关注一下健康啊，大家平时在喝一些奶茶呀，或者选一些这个甜品的时候啊，可能会吃到一个东西叫烧仙草。您知道吗？烧仙草其实是一种中药，它的主要原料啊是凉粉草，也叫仙人草，就是一种传统中药。针对夏日常见的痤疮、牙龈肿痛、一些上火的表现，这种东西是可以清热凉血、解毒的，而且淡味哈、啊、是有利于这个渗湿的作用。适当的食用一些呢，可以通过利尿排出体内的湿热，还有就是会比如心烦口渴呀什么的，这种症状都会得到缓解。但是啊，在现代生产当中，可能会因为追求口感，添加了大量的糖浆啊、黑糖啊、蜂蜜啊，不仅抵消了它的清热作用，有可能还会助湿生痰，加重脾胃的负担。所以建议啊，健康人群夏日每周其实可以吃上1-2次烧仙草一小碗哈、啊，但是要避免过甜，避免冰镇。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百年张一元正宗茉莉香，这三伏天暑气热，来一杯张一元茉莉花茶，那叫一个地道。
4: 嗯，不愧是中华老字号，精选广西横线优质茉莉花，古法熏制，花香高扬，鲜爽回甘。
3: 1024乐商城张一元茶特惠来了，云宁特级茉莉花茶两袋只要92元，现在囤货四大袋仅需184元，还赠送精美茶水分离茶杯一个，好茶配好杯，喝茶更方便。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不到100元，把张一元云宁特级茉莉花茶带回家。蒸煮模式的炎炎暑假，河北音乐广播带你去独库公路，一日历四季，纵览北疆精华。
5: 赛里木湖，坐在湖边，近看清澈见底，远看雪山闪耀壮观，随手一拍。你也是去过赛里木湖的人。
4: 深入喀纳斯，湖水色彩，晴日如翡翠，阴天泛乳清，雪山林海碧水尽收眼底。到独山子大峡谷，看大自然亿万年雕琢的奇异画卷，仿佛踏进了异次元空间。
5: 旅行不是每天住酒店里，我们特别安排一晚住在和睦景区的小木屋，真正住进风景里，推窗见林海，抬头望星空，体验最地道的图瓦风情，最后打卡天山天池，结束这趟视觉盛宴之旅。
4: 8天时间，主播带你去品尝地道的新疆美味，记录新疆美景的每一次感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或致电03116779-7511了解详情。中信旅游全程陪伴。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2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今天我们照样给大家送黄金小马，怎么样来抽奖呢？老规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那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题目了。我们今天题目是三张图，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熟悉特别喜欢的这几部电视剧里面的三位配角，如果您知道他们的名字，直接在评论区答题，您就进入到抽奖池了。
1: 对。

0: 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了能够难到大家，把这个主角的脸打上了马赛克啊，就是为了凸显这个配角在剧中他的角色。三张图片涵盖了什么呢？古装剧啊，现代家庭情景喜剧，还有神话电视剧。这三个剧大家一看肯定不陌生。首先从第一个剧，刚刚有朋友就已经开始猜了，说第一个剧啊，这角色我认识，他呢是女主角的哥哥，而且他呢还有这个口诀，这有这个顺口溜，或者说人家有出场自带的打油诗，这不安然1107这位朋友说了，哎呦，这角色这不以天为被地为炉那哥们儿吗？
1: 对，而且他有两样东西啊，就带着这两样东西行走江湖，是一个就是清宫戏里边宫外的这么一个角色啊，但是跟宫里边一位主角呢又是兄妹关系，失散多年。第二张图大家能看到，我们把主角的脸打上马赛克了，请您猜的是中间这位配角。这配角也很经典啊，大家这个回复早安奶茶能看到，穿一个粉色衬衫，齐耳短发，然后在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年轻的这么一个角色，照顾这一家人照顾得特别好。我记得里边还有一集是什么呢，就专门截的这一集的这个剧情，因为这一集就是以这个配角为主的这么一集这个剧情，就是这配角呢每天去买早饭哈，然后跟一个卖油条的，当然那卖油条的是郭冬临饰演的，跟郭冬临谈恋爱搞对象，然后结果呢郭冬临啊每次卖给他的油条拿回来之后，那油条特别大炸的，然后他们家人说，嚯，这油条真是够大的啊，
0: 都得亏人家，得亏这姑娘，非常的这个淳朴的，但是又有一点点自己的小聪明，
1: 是的，
0: 这么一个非常非常鲜活的人物，这么一个配角，但是呢他在一个剧中跟这一家人啊和睦相处，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第三个角色呢，就是刚刚大家也是讨论了一波吧，第三个角色不难，一看就是《西游记》里面的妖怪。
1: 但你知道今天好多人啊，就不灭的火焰，还有手机尾号8768，还有手机尾号9429。我刚才看到好几位朋友都说这个是银角大王。
0: 前一段时间有人答，有的只要看见金毛的就是金角大王，看见银色的就是银角大王，是吧？
1: 银角大王，我们之前猜过一次就是那个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那个银角大王，但这个你一看，它就是一头大象变的，
0: 对
1: 吧？对
0: 啊，这是个大象。然后呢，这个大象它是在哪一集里面的哪一个妖精团伙里面的妖精呢？是吧？您可以来回忆一下，看看您还记不记得啊？有朋友还说到了这个第三个妖精，这个大象它经典的台词说这个。抓住唐僧蒸熟了大家分着吃
1: 还有这么一句话哈。
0: 对，然后对战孙悟空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说不要走，吃我一枪。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老跟孙悟空叫孙外公孙外公，就是每次一求饶的时候就孙外公
0: 看来打输了。
1: 对，还有就是你记不记得孙悟空当时是进到了他这个妖精的大哥的肚子里，这个剧情我印象特别深刻。
0: 大哥在喝酒，
1: 大哥喝酒，然后孙悟空在他肚子里啊就是蹦来跳去的，弄得还特别难受，他就求爷爷告奶奶请孙爷爷出来，有这么一个剧情。
0: 是
1: 的，对，
0: 再多点再多点再喝点
1: 所以您是否回忆出来了我们说到的这三个角色，哎呀他们叫什么来着，在剧情里边。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看一看是不是就能认出来了，然后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接到麦迪的神秘致电。
2: 你好。
3: 哎，你好，我看您的昵称是什么？
2: 哎，马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恭喜您中我们的奖品了。
2: 太好了，我太兴奋了，我一直有缘，就今天中了。
3: 每个人都等了很久，所以我们电话打过去之后，很多人的反应都是比较意外啊，觉得自己怎么还不获奖，挺着急。
2: 是是是，但是坚持就有希望。
3: 跟您互动多久了？从什么时候的话题开始互动的？
2: 哎呦，我这个参加这个听咱们那个音乐广播都好多好多年，都是老听众了，就是。然后以前就是上班的时候听，然后下班的时候听，工作时间的时候要是假如要是不嘛，因为我是那个骨科大夫嘛，工作时间所以就不能听，上下班听的时候比较多。
3: 您是牙，我刚没听清，牙科大夫？
2: 对对对对对。
3: 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强度也挺大的？
2: 是特别累，骨科大夫工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特别累，路上能听到咱们那个广播就觉得是一种放松。
3: 您有印象比较深的互动的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喜欢的感兴趣的话题是有哪个？
2: 啊特别多。路上就是听您和那个清华互动的时候，经常就是等红绿灯的时候就能互动，就互动一下。然后下班的时候听那个大橙子，子辰，因为我是新井的嘛，和那个子辰是老乡。哎，互动的特别多，经常能念到我的微信，我都觉得可兴奋了，你知道吗？
3: 是这个老乡见老乡嘛，必须念留言。
2: 对对对，然后还有咱们那个参加咱们那个旅行的团，也参加过，去新疆的那个，所以特别有感触。
3: 那个黄金小马，您这个想送给谁？怎么用啊？
2: 那个我是黄金，我留言了，我这个必须得送麦老师，我听广播了，那个什么薇薇姐送给那个大橙子了嘛，这个我一定要送给麦老师。
3: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2: 麦老师那么辛苦啊，天天打电话留言了，怎么就没人送给麦老师？我必须得送给麦老师。
3: 哎呀，这是我今天听到的，不是今天，是这个月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
2: 对对对，我中奖了，这我都特别兴奋，然后我一定要送给麦老师。
3: 哎呀，感谢你感谢，那我就不客气了，谢谢你。
2: 行，好的。啊，
3: 就像参与我们节目互动的人，每一个打电话都说我听音乐广播，其实一直都是一个习惯，所以我们
2: 是一个习惯，
3: 是一种工作的动力啊。因为必须要知道，就像医生一样，有人需要你，所以你累也才会觉得有价值。
2: 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特别贴近咱们那个大众，就支持你们，永远支持你们。
3: 应该怎么称呼您？
2: 我姓陈
3: 啊，陈女士，谢谢。
0: 陈大夫，感谢啊！没想到啊，在七月的最后一天，我还收到了这样的一个惊喜，黄金小马奔向我而来。嗯，哎呀，没白给大家打电话。
1: 哎呀，你不打算把它再送出去吗？
0: 行，找一天我多送一个啊。哎，幸运就是这样传递下来的，快乐就是这样分享出来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几张图片，一起来回忆当年咱们看的那些经典的剧，一起回顾一下当年那些温暖的回忆和故事，有趣的电视剧桥段，那些精彩的角色，回复早安奶茶留言答题，还有机会您也能获得黄金小马哦。
1: 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老歌是来自于今天我们早安奶茶三道题当中的第二题所在的这部经典的家庭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片尾曲《你是我的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3: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3: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3: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3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4: 各位早，我是麦迪，
3: 一起来关注热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昨

0: 天的一个热搜的话题和文章，这个里面写的是什么呢？说到了这个年纪才懂得，我妈下班回家的时候真的很需要肌肉已经解冻好了。这个话题啊，在社交平台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 这句话一说太有画面感了，尤其是在暑期的时候，孩子在家的时候，家长上了一天班，累哈哈的回来还得给全家做饭的时候，这会儿发现说冰箱里面无论是鸡肉还是别的肉没有解冻好，这饭怎么做呢？这个话题引发大家共鸣和讨论。你会发现啊，随着年纪增长，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琐碎里终究体会到了父母的不易。小的时候你不理解妈妈回家之后为什么总是莫名其妙的发火黑着个脸，直到自己长大才明白，当工作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没有解冻的肉导致没法马上做饭，洗衣机里面已经洗好的衣服却没有拿出来晾晒，这些看似琐碎的事儿，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倍感疲惫。
0: 长大了才知道，洗手池里边那干净没有水印子的洗手池，那不是每天自动刷新的啊！地上的头发也不会自己消失，厨房油烟的污垢也不是自己溶解的，这都是妈妈干的。而我们呢，也终于活成了当年那个莫名其妙发火的妈妈。哎，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其实一回想起我妈，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妈好像的确是经常心情不好，我觉得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训我一顿啊。你就觉得，你回家晚了她也生气，你衣服弄脏了她也生气，她要求你干的事儿你没干好她也生气，然后饭做好了可能喊你两遍你不来她也生气。那个时候觉得我妈怎么这么爱生气啊？说不就晚来一会儿吃饭吗？至于吗？不就是衣服脏了吗？你就洗洗不就行了吗？直到什么时候？我就知道自己成了那个每天下班冲进厨房一边炒菜一边还得想着，哎呀，明天早饭吃什么呀？啊，然后收拾屋子、弄孩子，你又要这个去弄自己的工作等等。当你成为这些角色的时候，你终于懂得了妈妈当年的累。你会发现妈妈的火啊，从来不是冲着某一件事发的。你说她真是为了那块没解冻的肌肉吗？是，但是也不是。就是到了中年，你才明白，真正压垮一个中年人的，从来不是某一件大事儿，是那一件。一件叠一件永远做不完的小事儿，而妈妈就扛了一辈子这样的小事儿。
1: 所以你看啊，妈妈的爱啊都藏在这些提前想好的小事儿里面，这叫隐形家务。她的脑子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歇着过。你觉得每天咱们的生活挺顺溜的，其实都是有妈妈在背后默默的支撑着。所以我们终于长大了，终于啊现在能够看见以前那些看不见的东西了。我们开始懂得，爱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誓言，不是什么昂贵的礼物，也不是节日里面的什么仪式感。爱其实就是互相体谅，是把心疼落实在这一件件的小事当中，是你放学之后能够帮妈妈顺手收拾一下家，吃完饭之后主动收拾一下碗筷，看到她累了，你能主动的去真心的说一句，妈，你歇着，今儿我来做饭。这些事情都不大，甚至微不足道，但是就是这些小事儿，能够替一个人卸下好大一部分生活的重量。
0: 所以人到中年啊，才越来越明白一个道理，真正的爱不是我为你做了多大的事儿，而是我看见了你的累，然后不用他说，你就主动去做了，这才是踏踏实实的爱。不是等他开口要，不是等他发脾气，而是你真的看见了，你真的心疼了，你真的愿意伸手去帮一把。所以有句话说嘛，说最好的家是什么呀？是每个人都伸手搭一把。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啊！这个进入到夏天，这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天的三伏天，很热的时候，也进入到什么时候呢？暑假过半的时候了。所以你看，孩子啊，暑假在家，你甭管是写作业啊、看电视啊、玩手机啊，这用眼啊，伤害眼睛，家长一定要重视起来。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带来了一个东西，是给眼睛补充营养的美食——叶黄素软糖。
2: 是的，无论大人小孩啊，眼睛都现在太忙活了，孩子们看书、写作业、看动画片、看手机、看 iPad、 打游戏，大人呢更是啊，这平时眼睛和屏幕深度捆绑，刷视频、看短剧，还有工作长时间直视屏幕，我们的眼睛啊损伤非常严重。今天带来这一款解腻的蓝莓叶黄素汁的软糖，又快又好吃，然后呢能够补充眼睛所需要的叶黄素还有玉米黄质这两种非常重要的元素，在视网膜内部形成有效的蓝光过滤器，保护您的视网膜，而且为自己未来储备更多的好视力。今天这一大瓶啊，原价是159，今天三瓶装只需要149.9元，价格超合适，而且呢还额外再加赠给您叶黄素软糖一袋。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下单。
1: 是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软糖我们每年都会给大家来分享啊，是真的好评率特别高，而且复购率也很高，76%的一个复购率哈。里面实打实的添加了4种护眼成分，除了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还有蓝莓浓缩汁加上维生素 C。 蓝莓我们知道本来就是天然护眼果，这对眼睛特别好，而且它的添加量远高于市面上的同类产品，有助于抵抗蓝光，呵护双眼，而且特别好，它设计成了软糖的形式，一口爆浆，就酸酸甜甜的，特别好吃，孩子会很喜欢，大人都会觉得挺好吃的啊。每天2颗啊，然后上班族长时间看电脑啊，这个眼睛也不会干涩疼痛，孩子可以每天吃1颗，坚持吃啊，他吃别的糖别让他吃了，吃这个对眼睛好。1罐30粒，然后呢原价这1罐159，刚才我们说了今天3罐到手149.9元，价格特别合适，还额外再送一袋，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2: 是的，

0: 是帮你监测心率、血氧、睡眠质量，然后呢身体状况一手掌握，消息来电、指尖震动、私密提醒，游泳还能防水，还能够遥控拍照，科技感直接拉满。无论说您是自己用监测健康，还是说您送人当小礼物，都非常的有心意。今天呢，有这个代舱普通款和代舱震动款，区别很简单，就是是否带有震动功能。179块钱起，今日特价乐商城只减20，到手只需要159块钱。同样，您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来听到王力宏心跳。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2: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2: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3: 乐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乐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3: 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0: 各位早，我是麦迪。
1: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是的，在清晨出发的路上呢，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实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石家庄的朋友会发现呢，石家庄今天早上在下雨，此时此刻呢，窗外正在飘着小雨。那么河北是发布了暴雨黄色最新的预警，今明两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的雷阵雨，部分地区呢一小时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或六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超200毫米。河北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1: 是的，那石家庄呢，今天白天啊，全部的县区都有较强的降雨，一小时内的雨量啊也不小，达到50毫米，或者六小时雨量达到70毫米以上。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出门带好雨具，还有就是如果你看今天要周五了啊，大家周末这两天出行的话，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天气变化哈，做好出行的安排。那早上的8:01啊，我们的早安奶茶也在继续当中。早安奶茶是我们的有奖打卡环节，
0: 是的，
1: 每天我们都会从答题的朋友当中啊，选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一个。那怎么样来参与我们的抽奖？怎么样能中奖呢？特别简单，每天我们都有题目啊，请您来有奖竞答。今天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看到了三张图。今天照样是请您看图猜一猜80后90后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些非常经典的电视剧里边的三位配角。
0: 是的，
1: 您看看照片，哎呦，您还能叫出来这三位配角的名字吗？
0: 哎呀，这都是故人呐，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他们的，然后呢一个暑假又一个暑假，
1: 是
0: 非常经典的一些剧。然后呢大家在不约而同的答题的同时也都说出了一些线索啊。你比如说吧，尾号是这个8400这位朋友说，哎，我第一个认识
1: 啊，
0: 第二个我只能说我没有看过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第二个，这个剧您绝对看过，
1: 家喻户晓。
0: 这个马赛克如果说给您抹掉，您一定看过。这两个主人公一出来，你就知道这是哪个剧了。
1: 是我们为什么第二张图，它第二张图其实有三个人，我们专门把两边两个人打上马赛克，因为两边人是主角，您一看就认出来了。我们只露出配角来了。配角呢，其实也是这个著名的我国著名的家庭情景喜剧当中的一员。他其实严格来说不是这个家里人，但是呢，他的工作是平时来照顾这一家人的，而且把他们照顾得很好。
0: 对，
1: 这是第二个配角。第三个我们要再强调一下，不是银角大王，不是银角大王。
0: 你看他有脚吗？他有鼻子他没脚。
1: 不是所有长得银色脸的妖怪都是银角大王。我们前段时间猜过银角大王了。银角大王是那个有一句这个标志性的一个语言是，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是吧？
0: 是
1: 有个紫金葫芦。
0: 对，
1: 然后这个呢是另一个妖怪，也是西游记里边的。而且这妖怪啊，这妖怪兄弟三人也都挺厉害，
0: 挺厉害的啊。他们这三人呢还真是给这个唐僧师徒四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而且呢武艺高强，尤其是这三兄弟当中的老三。当有朋友还在说，第三个角色应该是在西游记86版西游记里面出现的妖怪，并不是啊，但是在西游记2000年那版《西游记》续集里面的妖怪，包括我看刚还有朋友说，第一个我熟啊，第一个这位男演员这个角色当时出场的时候介绍自己。